0: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专题会议通报了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和监测，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啊，依法予以约谈、通报或者是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让大家放心和安全的消费环境。
2: 嗯，其实我感觉这个晃一晃就跳转广告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地道。因为他现在把这个晶体振荡器就手机里的已经调得非常灵敏了，我得保持多么样的平稳的情况才能让我能够安安心心的打开一个 APP 进入我想要的内容，而不去跳转到广告里。所以特别高兴工信部对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手。而且呢，现在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618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啊，我们既然做了规范了，就应该把这个规范做到底，对这些广告呢进行一个严格的约束，对，主要是对手机APP 的设计公司，让他们知道有些红线不能踩。您做广告就要安安心心做广告，不要和老百姓玩这样的猫腻。
1: 你做广告我不拦着，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做广告，你赶上像
2: 算计，
1: 你赶上像我这种人手容易抖的人，想干点啥一时半会儿干不成，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他直接就是摇一摇或者直接弹的，那所有的 APP 厂家他心里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哎呀，咱们看看义乌的世界杯经济。义乌这座不靠海不靠边的县级市，凭借着占全球大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早已经站在了世界杯经济的决赛场上。
0: 2026年1月到2月，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 23.4 亿元，同比大涨 38.5%。全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更是首次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 20.3%。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义乌拿下了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订单，从各国国旗、球迷围巾以及助威喇叭到球衣、奖杯乃至宠物球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1: 如果说呀，咱们义乌以往扮演的角色是大部分气氛组那种角色啊，本届世界杯不是了，正式跻身官方合作序列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多的商户拿到了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涵盖了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等八支顶级国家队的全品类授权。还有那个由梅西那个谐音梗，大家听没见没见过，在网上啊，那个小羊咩西那个挂件儿也现在很爆款啊，单笔订单量最高大约50万个。那这背后是义乌从山寨周边向正版原创的彻底转身，利润空间与品牌价值呢都实现了指数级的跃升。
0: 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哈，可以说就是到一个阶段咱们又会提到这个义乌。
1: 对
0: 啊，那么义乌的竞争力呢，其实也是根植于它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响应速度。比方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火的叫这个只手遮天帽，上午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那么义乌的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并且量产。借助 AI 辅助设计，商户呢每周可以上新20-30款原创产品，有效率提升了 70%。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开发到生产加工、包装设计，义乌前店后厂的完整生态可以在半小时内配齐所有的上下游环节，真正做到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
2: 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那个鸡毛换糖的历史。
1: 咱们有一部电视剧，张译和殷桃演的吧，特别特别好。
2: 一粒鸡毛啊，对，
1: 鸡毛飞上天
2: 啊，鸡毛飞上天，对，就是当时用草纸啊、红糖啊这些本来就很低价的东西去换居民家中的鸡毛，也同样很低价的，然后我们再做成鸡毛掸子。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样的模式还是受到打击的一个对象呢，
1: 油商个体户
2: 是
1: 当时有一些行为是在这个边缘游走的。
2: 但是呢，我们马上转变了管理思路，给他们发了临时的许可证，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往前走，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接下来义乌的飞速发展的变化，无非也就是这几十年间。所以我们看到义乌杯世界杯周边都是义乌造，以后就叫义乌杯是吧，义乌预判了世界杯球迷的预判等等话题。
1: 对，
2: 哎，场。

0: 场上没有我们中国队，但是义乌却是 MVP， 而且呢赛场上的胜负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这场关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决赛已经赢了漂亮的一局，哨没有响，货已经到了。
1: 确实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其实咱们看到这些商贩和这些企业，他们在进行这个整个的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利润极为微薄。
0: 嗯，
1: 但是呢，他们这种及时的响应和全产业链的这种整个的生产流程，真的很了不起。这种及时响应速度，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那享受着天大的这种红利啊。
2: 我们的网友一直都在也说这个义乌人啊，商业嗅觉是很灵敏的。
1: 嗯，
2: 现在不仅仅是商业嗅觉，我觉得就是这个行动力加上相应的这个配套供应链齐全了。
0: 对，
2: 所以就是有想法然后立马就跟上了。
1: 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成联分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咱们国家新能源乘用车厂商的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达到 61.1%。 究其原因呢，就是这段时间的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加速了油电替代过程。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了最大焦点，燃油车的内销现在不是很好，新能源呢强势主导，还有出口的逆势增长，成为了五月国内车市的三个核心特征。
2: 我们来看看媒体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啊，已经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1: 那前十的榜单当中呢，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四月，前十的榜单中还有一款燃油车。三月是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一月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前十的榜单有七款燃油车，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前十不在，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呢，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后啊，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的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结果呢，被诊断为冻伤啊。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呢？
1: 大夏天的冻伤啊。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就介绍，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浓度呢大概是 30%到70%， 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这些成分很神奇啊，它对于人们的体感温度发挥的作用机制不太一样。酒精挥发的过程呢，带走了体表的大量热量，确实达到了快速降温的效果。
2: 而一些凉感喷雾的配料表当中呢，主要是冰片还有薄荷脑，在喷洒到皮肤上之后呢，让皮肤产生凉感，刺激了人们凉的感觉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让大脑产生了错觉。就像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或者啊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变凉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运动型喷雾呢，主要成分是丙烷、丁烷化学成分。
1: 咱们这不仅物理降温，还有心理降温 啊，还有糊弄你降温，什么都有，这个挺神奇。但是这个冻伤这事儿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陈雪医生就介绍了，能导致冻伤的喷雾啊，都是那个液压罐装的那种作为运动型喷雾的。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零下20摄氏度左右，甚至是零下40摄氏度左右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呢用在咱们运动损伤。你比如说咱们的运动员啊，脚踝扭伤之后，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止疼、防止水肿的作用。
2: 那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该怎么处理呢？专家说，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是热敷啊，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一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如果说伤情比较重，那就需要及时就医。
3: 就通过刚刚的这条新闻，在这里考考二位，你们觉得冷感喷雾有没有国家标准？
1: 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国家标准。
2: 如果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我觉得可能还没有。
1: 而且我刚才看到它是都是大范围的一个温度的幅度，所以说这如果有这么大范围的温度幅度，可能是没有标准吧。
3: 对，就是没有，因为没有他们才敢做的这么大的范围，而且没有监管。没有监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广告当中可能会过分的吹嘘自己的产品
1: 好使。
3: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冷感喷雾没有国家标准，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另外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高温烈日之下，您车里的环境比外边要高很多
1: 很多，
3: 那么冷感喷雾、车载香水、打火机等等这些东西是有可能在车内发生爆炸的，那就还会有可能引起自燃。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您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做一个检测。说到冷感喷雾，我还想再岔开一个，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防晒喷雾，一个 7岁的小孩啊，
1: 白费了，
3: 对，近距离的吸入了这个防晒喷雾，就是有这种化学性肺炎，所以家长们也要提高相应的这个警示值，要拉响这个警报，保护好孩子。
1: 确实是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生活带来了舒适，但是这个风险我们也不容忽视。
3: 嗯，
1: 好，我们。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大家看那个大号蒲公英在北京特别火啊，它这个原产是欧洲中南部、中亚和西亚地区，学名叫什么呢？长喙婆罗门参。最近北京的郊野和公园经常出现，市民很关注。据介绍，京津冀地区呢，构成入侵的外来植物一共有82种，除了刚才这个大号蒲公英，像常见的圆叶牵牛啊、请麻呀、月见草啊，都是入侵植物。
1: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植物学家刘全儒介绍说啊，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具体是怎么入侵的，但是呢，从它的发展轨迹来看，我国最早是在大连发现的，大连有港口，所以呢，怀疑是通过交通运输夹带进来的。他解释说呢，入侵植物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有一些是无意识引入，有一些呢，最初是有意识引入。
0: 说这个圆叶牵牛，哎呀，随处可见啊，咱们俗称什么呢？喇叭花，到处都能看着。其实原产中美洲，在100多年前呢，是作为观赏植物有意引入我国的。它的环境适应性太强了，所以扩散速度很快，现在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了。
1: 还有一种约一米高的月见草，原产北美，最早呢也是作为观赏植物引进，早已一生，也就是从栽培转变为野生状态，成为入侵植物。月见草呢喜欢在夜间开花，芳香宜人，因此也有夜来香的别名。
0: 其实呢，刚才说了，京津冀地区有82种这个入侵的所谓的外来植物，当然入侵有引号的啊，有一些是我们自主引进的。那这种植物随处可见，大家不用太恐慌，带着平常心去科学防控。入侵植物的出现呢，一种是因为本地植物受到了破坏，二就是因为咱们人类活动带来了引入条件。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类活动，只要全球化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产生入侵植物。
1: 那么入侵植物它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可以简单定义为引进、规划、潜伏、爆发。每个阶段的概率呢其实都不高，对普通市民来说，首先是了解相关知识，如果发现比较严重的入侵植物，尽自己所能拔除，如果无法拔除，就联系园林农业部门进行处理。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北京的很多公园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种被大家认为是超大号的蒲公英。诶，它的长相呢跟蒲公英非常的像，但是比我们看到的蒲公英要大出来好几号，因为它长得蓬松透亮啊，面积也比较大，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在分享他们看到的这种超大号的蒲公英，还有人呢去争相拍照去吹一吹。这些超大号的蒲公英呢，大小看起来有成年女性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他们真的是蒲公英吗？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感觉今年特别多？今天我就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史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3: 我们看到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看到的大号蒲公英。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和视频啊，感觉这些植物确实是外形像蒲公英，但是个头着实是比蒲公英大了不少。那么这种大号的蒲公英是蒲公英吗？
4: 不是蒲公英啊，这首先要说明一点，它跟蒲公英长得像啊，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同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菊科家族的成员，只不过是分属于蒲公英属和这个婆罗门参属啊，只是不同属的成员。当然它们的这种繁殖策略其实是比较相像的啊，都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落伞。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你还是会发现它跟蒲公英之间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你看，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降落伞啊，在长喙婆罗门身上，你会发现它那个降落伞的毛毛只有一层。但是蒲公英的上面那个毛毛是多层的，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哦，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就好像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蒲公英的这个毛球会更丰满，更有那种毛茸茸的质感，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嗯，
3: 看起来像蒲公英，但是它不是蒲公英，都属于菊科，但是菊科下面又属于不同的属，一个是蒲公英，还有一个是婆罗门参。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蒲公英的话，它这个绒球它的那个层次更多一些。我们说到这个巨型蒲公英，就是长喙婆罗门参，它的这个大小一般来说会达到有多大？
4: 这个整个的花序看起来大概就一个拳头那么大，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讲一般的蒲公英，即便是发育的比较好的一些蒲公英，或者说这个蒲公英属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种类吧啊，那它的整体的大小大概也就是一个鸡蛋那么大，总之是要比这个婆罗门参的这个整个的大小还是要小一些的。
3: 蒲公英我们去看它是贴着地面对不对？但是我看到视频里好像那种长喙婆罗门参好像挺高的。
4: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蒲公英啊，除了花亭以外的其他的，它的这个叶片基本上都是匍匐在地面上生长的，并且它的这个叶片几乎不会长在这种异常高大的或者说异常明显的这个茎上面啊，只会说是在开花的时候伸出来一根花亭，把这个头上花去托起来啊，稍微的脱离地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像婆罗门参这类植物，特别是长喙婆罗门参，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上茎的部分的啊。那我们去看它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更像是一个细瘦的芦苇这个模样。就是在这个细瘦的芦苇的顶端会有一个大毛球出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哈，就是这个长喙它跟它的外形是有关系吗？这么叫？
4: 当然。那我们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这个喙是什么啊？喙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它是连接着那个果实以及小的这个降落伞之间的那根东西。 哎，那就叫会。我们讲就是不管是常会婆罗门身还是蒲公英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结构，或者是你更想象一下吧，就有点像我们打雨伞的时候，就是连接着伞把和那个伞面之间那根杆，哎，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会了啊，是这么样来。
3: 那因为我看到就是也有人说有地方叫做黄花婆罗门参，婆罗门参在我们常见的种类会有哪些？
4: 目前在市区里面看到的大部分物种还是常会婆罗门参，实际上是一个外来物种啊。很多朋友讲这个黄花婆罗门参，实际上是我们本土也有分布啊，就在咱们国家的东北，在新疆这些区域也有分布，但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它的分布区是很广的啊。就比如说临近的中亚、西亚，甚至一直延伸到欧洲。那向东呢延伸到这朝鲜这个区域都有啊，就是它的分布区也跟这个常会婆罗门参一样，是一个比较广布的物种啊。但是常会婆罗门参是我们国家没有分布的，就是一个入侵物种吧，可以这样来说啊。就是他们两者这两个种的区别，不能简简单单的从大小上来区分啊，因为有些时候环境条件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个头大小啊，这种植株高矮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啊。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看它开花的时候啊，常会婆罗门参的总苞片是要比它们的花瓣是要略长的。而黄花婆罗门参正好是相反。我们所谓的总苞片是什么呢？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实际上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向日葵的时候啊，那向日葵一大个花盘一大个花盘，外面不是有好多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东西包着那个花盘，对，那就是总苞。而在这个常会婆罗门参上面，它的这个形态呢就更为纤细瘦长一点啊，像一个尖端比较尖的一个花瓣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就是从它跟花瓣之间的这种相对长短关系，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区分这两个种啊。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就比如说像黄花婆罗门参的它的叶子尖端可能有一些波纹啊，就是会像了烫头了一样啊。但是这个常会婆罗门参呢，它的这个叶片就比较的平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特别像芦苇啊，就是那个叶子是平平展展的，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3: 这个常会婆罗门参肯定是外来植物，但是黄花婆罗门参它不一定是外来植物。
4: 对，是我们本土也有，对。
3: 然后它们的区别呢，其实是有两点，咱们分辨。第一个就是常会婆罗门参要看它那个苞片，可能是长于它的那个舌状的花。然后黄花婆罗门参呢，苞片略短于这个舌状花。
4: 对。
3: 另外就是常会婆罗门参的叶片是不卷曲的，然后黄花婆罗门它是卷曲的。
4: 对。
3: 这两个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晰的。那我们提到的这个常会婆罗门参呢，我看到原产于是中欧、南欧还有中亚和西亚的地方，它是怎么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有考证吗？
4: 这个肯定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系啊。这个植物它的典型的一个分布特征就是跟公路的延伸有直接相关性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种公路边儿它更容易出现啊。当然了，也有一种分布的原因是因为在最初的话会把它当做一些园艺花卉来使用啊。这个做法最典型的是引入到北美洲啊，就是在美国有大量的种植，最初种它的时候就是为了看它好看的这个毛球啊。那你看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啊，很多植物的这种扩散啊，都还是跟人类行为是直接相关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扩散以后啊，那它就可以通过自身来进行一个繁殖了。你像这个不管是说黄花婆罗门参、常会婆罗门参，它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的靠风传播种子的能力嘛。那扩散起来就非常快。
3: 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植物的入侵叫外来入侵物种，但是有的它又以园艺的方式来引入，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园艺的方式引入，就是导致它在一个国家太多，它就变成了入侵的，这种有可能吗？
4: 那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概念啊，不是说外来植物就一定是入侵物种，这是两个概念。外来的 那很多可能是成为了我们今天重要的食物。你看小麦是不是外来的？是外来的吧？菠萝是不是外来的？香蕉还有一些品种，包括说番木瓜、牛油果啊，你肯定都是外来的啊。但是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你也没见它泛滥，因为有相应的一些天敌啊，就是即便脱离了它的原生境以外，也有很多的动物微生物在觊觎它们的营养啊，就是要吃它们啊，它们就不会扩散。但是有一些外来的植物是因为它们到了一个新的生境以后，脱离了那些能够控制它们数量的这些天敌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没有吃这植物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病毒，没有真菌，也没有细菌能够感染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爆发的态势。比较代表性的就像豚草啊，像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包括前两年在西南区域提的比较多的这个紫金泽兰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植物它就是因为脱离了控制就进入到一个爆发期。当然大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状态，不是说这个东西投进来以后它一定或者说永远它就能成为一个入侵种啊。那我们本土的物种也在不停去适应啊，就是相互适应，也许就有一些动物开发出了这个资源，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食物来源了啊。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需要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和互相的协同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记得有个词儿叫规划，说到过，比如说像香蕉、小麦这种，他们到了我们国家来了之后，它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它也能够自由的来繁衍后代，然后它是一个就不打扰其他的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种群，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的啊，那香蕉、小麦这是在人的抚育下，它活得很好，但是你要把它扔到野外。它表现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通常不认为这种植物叫规划。那什么叫规划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啊，就这个时间段正好幼苗长起来了，叫这个地雷花，实际上我们叫紫茉莉啊，就正式中文名叫紫茉莉，但是好多地方叫它地雷花、洗澡花、晚饭花，就是它晚上会开啊，还很香，然后结小果子的时候有点像以前我们看抗战剧里面土制地雷那个样子啊，这种植物其实在咱们身边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就让我们有种错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原生的，实际上不是，这植物是美洲来的啊，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划的现象，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来了。
1: 没有经过人类的控制，它是自然而然的，然后跟周围的环境它是可持续的这个发展。
2: 对对，就是它已经跟周遭的这些物种啊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就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大的蛾子也会到它的这个花上去吸蜜啊，它也能很正常的产生种子啊，包括说它也没有说就是覆盖本土的其他的这种植物的生存空间啊，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正常的相互竞争、相互适应这个轨道上发展，所以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植物的规划的现象。
1: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入侵哈，这个入侵它也分为不同的级别是吗？
2: 对，入侵的级别是按照它的危害程度来进行划分的啊。那我们讲常喙婆罗门参，它危害级别，是停在第三级啊。第三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局部爆发的风险，或者是局部入侵的风险啊，就还没发展到说大面积爆发和大面积入侵啊。那排在第一级的，那就是属于那种极其危险的，已经造成大面积扩散和入侵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紫荆泽兰啊，像这个豚草呀，像水葫芦呀，那这些植物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危害等级比较高的这个入侵植物啊。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是夹在他们俩中间的啊，虽然说也在很大的区域内已经扩散开了，但是还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这种威胁，那就是排在一和三之间。至于说再往后还有两个等级，那就是发现了这个植物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本土生境里面，但是也还没有看到它有这个爆发的这种情形啊，但是因为它繁殖的可能

0: 明确，还有的说极大可能对乡土植物带来影响。嗯，就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入侵三级是什么意思嘛，哈，就是入侵但是危害相对有限，还没有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破坏。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本身这个对于本地的植物和生态的潜在的危害吗？能这么说吗？是潜在危害吗？
1: 对对，这是有潜在的影响。
0: 大家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关注。
1: 影响肯定是与本土植物会竞争嘛。会竞争各种的资源啊，那你竞争水分啊，竞争养分啊，竞争它的生存的这个空间啊，那就会影响到本土植物的这种生长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大家只要注意观察一下，在这个常惠婆门参特别集中分布的区域，它都有一些共同点啊，包括其他入侵植物。入侵点也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实际上本土植物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本土植物是因为各种的问题，它的多样性水平是不高的，那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这个窗户漏风了，只有漏风了，这些苍蝇蚊子才能进来。那它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就是我们讲一个物种啊，就是外来物种形成入侵，其实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单因素造成的，并不是说这个物种有多么多么强悍啊。那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可能没有跟它竞争的本土物种了，那这个才会促使生物入侵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入侵物种虽然说它对于本土植物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只要保证我们的本土植物种群的这个多样性水平，那其实你就相当于守住了我们的纱窗，守住了我们的玻璃窗啊，这个外面的入侵的种是进不来的。
0: 看现在来看呢，是局部入侵吗？它有可能继续扩散吗？
1: 这个是需要做很多研究才知道了，不能说它有什么，它那可能带来的麻烦，一个就是影响本土植物种类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对农业生产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它如果形成大规模爆发的话，它对农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存在啊，因为它会形成农田里面的恶性杂草啊，那这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事情。
0: 既然存在危害，那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看到啊，有两种提法啊，有很多专家是说要在花期之前连根拔除，从源头阻断。但是现在哈，有一些公园呢是出于成本和观感的考虑，是用打草机机械的方式来进行割除。但是他们发现啊，割除之后，这个来年还会再长，越长越多啊。早些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现在呢成片了。那么常惠婆罗门参用这个打草机来进行清除，这种方法您觉得可行吗？
1: 当然这对于没有成熟的啊，就是我指的是你在没有成熟之前啊，最好是在它完全展开形成这个毛球之前，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你破坏它的这个产生种子的结构啊，那这要做在前面，你不能说我这个毛球都已经展得很开了，你再去做这样的处理，那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不是帮它播种了吗？那这种子落在土里面，依然在明年的时候它还会长起来，是吧？
0: 难怪说到了，他说割除之后好像第二年越长越多，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机没把握好。
1: 那你要想完全消除，你肯定是得在它开花之前，或者说在开花过程中就进行清除，是吧？你不能说你等的种子都成熟了你再去清除，那就来不及了。另外一个它的那种宿根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宿根就是它的根系是吗？
1: 对啊，那底下呢，你说它两年生的植物，它那根系也是很发达的，你只是把它表面的叶片给去除了，那它还会长呀，它没死，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还是会带来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基于研究来最终给出结论，你不管说它是不是厉害，是不是危险，或者说它未来的危害性有多大，那我们不能凭感觉来啊，就包括说清除的办法，具体哪些清除的办法更有效，那这些也是需要基于大量的实验啊，那我们能给出来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案，而不是说哎，我们凭借大家的热情或者是这种想象来做事儿，那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这个

0: 外来物种的一个入侵的行为的。
1: 您刚刚提，就是像这个的话，哈，大家感受是说今年爆发了，但是确实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比如说有数据的支撑，以及为了一些评判，它肯定是要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嘛。那像这种情况下，比如相关部门会对这个现象来什么时候会引起他们的关注，然后他们来进行测评，以防它继续的扩散。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标准或者程序。
0: 那肯定有，那你已经形成一些危害了，肯定会做各种各样的控制，是吧？包括说，机械性的这种拔除啊，包括说，在未来的话，那可能在它开花的花期来做这种，一些特定的药物喷施，让它不结种子。那这些事情就是来进入到一个生物防控的一个状态去了，
1: 所以，一般的园林部门他们会，比如说，我们列入了重点监测的这样的一个入侵物种嘛？就园林部门每年它应该也会有这个监测的标准吧？
0: 会，当然会。
1: 就是好多人发了之后，然后有人就说这个是入侵植物啊，不要吹什么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市民看到这个植物，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吹种子，然后拍照，还有是把它做那个网红切花带回家。那我们看到之后，您觉得我们的科学的做法是什么？
0: 只要不帮它扩大它的分布区，什么叫扩大分布区呢？就是你把这个东西采了。你说，哎，我们家这边没有，我把这种子散一点，明年好在这儿看。那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做出了贡献。至于说你把它作为切花拿回家了，那也没，无大碍，你摆在家里无大碍，因为它也不可能在你家里长出来。那至于说你最终不想要它的时候啊，那最好就是，给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啊，放到垃圾袋里面啊。那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垃圾处理就会最终把它进入焚烧流程，就也不会危害这个整个的这种自然环境了。当然了，你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去。多去吹它吧，啊，就是你或者说，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有限度的，体验的区域啊？那不出这个区域，那你可以去做一个有限度的体验，但是，尽可能就不要把它带到更广的，范围内去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

0: 程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

0: 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比赛中，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是能够像孩子那样去爱一个人该多好啊，毫无保留，完全信任，完全依赖，完全不知道会受伤，也没有想到过会失去。音乐当中或许也有着这样的一份心情。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在对的时间出现的不可能是错的人，在错的时间出现的也不可能是对的人。所谓对错，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感叹，甚至只是一个借口。你对了，时间才对了。时间对了吗？接下来这首音乐应该也会对的。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提到中国的古剑，不是古建筑啊，就使着这个刀枪剑戟的这个剑，人们的第一反应呢，自然就是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这越王勾践剑啊，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的楚墓，经郭沫若等文史专家辨读，属于以卧薪尝胆名流史册的越王勾践。这柄越王剑啊，是千年不锈，华美装饰，似乎呢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地方。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啊，有人分析这柄剑呀，并不是兵器，而是礼器。这怎么回事呢？那这柄剑到底是怎么出土的呢？围绕这柄剑，前世今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哎，跟您说一说这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回答越王勾践剑为什么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柄越王勾践剑出土的来龙去脉。春秋晚期，吴越两国呀，涌现出了诸如像欧冶子啊、干将呀、莫邪呀等等当时以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铸剑高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无比，威震天下，扬名于各诸侯国。无论是铸造工艺啊，还是实战的价值啊，堪称啊是中国宝剑铸造史上辉煌的巅峰。这些名剑呢，因此被载入史册典籍，名垂千古，流芳百世。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地区出土了一柄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铭文的宝剑。这把宝剑啊，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500年的时间，但是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轻轻一划，哎，就能割破十几层纸，一剑劈下呀，竟能劈碎铜钱，一出土就被列为国宝级文物。这把绝世宝剑出土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故事。真正的主人是谁呢？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杀伐劫难呢？他2000余年以来毫无锈蚀的秘密又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4: 1965年10月，湖北江陵望山村因连续两年发生干旱而遭遇水荒，于是政府决定从荆门漳河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现在的川甸、马山、八岭山等乡镇的部分农田。开始的阶段一切都很顺利，伴随着号子声，挖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处时，人们发现这里的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这里的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挖渠工程只能暂时停下来了。江陵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曾是楚国都城郢的所在地，这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著称。那么这不一样的土层下边，是不是也隐藏着某个秘密呢？得到消息的考古专家们迅速地赶来，并立刻在现场成立了工作小组。经过仔细的勘测，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地下果然有古代的墓穴，并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50多座。就这样，灌溉工程的挖掘 被一次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所代替了。几天以后，当发掘工作进行到望山一号楚墓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出土了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从这些个出土的名器数量和质量上判断，专家们认为望山一号楚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楚威王或者是楚怀王前妻的贵族，并且一定与楚国关系密切。然而在墓穴打开之前，没有人能知道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人们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望山楚墓地区地下水位很高，土质极易崩塌，再加上时值严冬，常有雨雪，发掘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然而似乎有这么一种磁力，强烈地吸引着考古人员，使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1965年12月的一个傍晚，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墓主的内棺打开，人们赫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并不怎么起眼儿。然而当考古人员将剑从剑鞘中抽出来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寒光，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 55.7 厘米，柄长 8.4 厘米，剑宽 4.6 厘米，剑首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圆箍最细的地方犹如一根头发丝儿，剑格向外突出，下边镶有蓝色的玻璃，后边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剑身还纵横交错着神秘美丽的黑色菱形花纹，似乎是铸造者与上苍的某种神秘联系。这一把宝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专家们的各种猜测，宝剑的主人是谁呀？何以如此的重要，以致墓主死后也要把它放在手边形影不离？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宝剑自然无法开口给人们一个答案，因此专家只能从宝剑身上寻找解开谜团的蛛丝马迹。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剑阁也叫护手，指的是剑身与剑柄之间那椭圆形的部分。很多已经出土的古剑都在这个地方契刻剑主人的名字。这把神秘的青铜宝剑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果不其然，就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宝剑剑身正面的镜阁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一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了。这八个字是什么呢？越王某某自作用剑。这某某就是两个空格，中间代表的人名是俩字。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两个鸟篆铭文，也是最关键的两个字，它到底代表谁的名字呢？春秋时期，越国自允常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陆颖、不受、朱勾、吴江，先后有九位越王。那么这个越王自作用剑中的越王究竟指的是哪位王爷呢？一时之间现场的考古专家也犯了难。于是年逾六旬的考古学家方壮游教授受命主持宝剑的研究工作。方壮游异常兴奋，他要破解的是2500年前一个血雨腥风的故事。无论剑上的人名是谁，他已经毫无疑义的是一把极为罕见的王者之剑了。为了更好的解读另外两个鸟篆铭文，方壮游教授和工作小组的专家们对剑身铭文做了认真仔细的临摹、拓片和拍照。1965年年底，方教授把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醒吾、唐兰等全国十几位顶级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于是破解剑主人之谜的研究工作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在全国展开了。到了1966年1月5日，方教授收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唐兰的信件。唐兰当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在古文字学方面，他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唐兰认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原来啊，唐兰运用他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儿为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后来经过多方书信交流，各地专家一致同意唐兰的看法，至此越王剑剑主之谜终于得到破解了。然而又令人颇为奇怪的是，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之剑，何以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当中出土呢？墓中出土的竹简显示墓主人为华，那么他会不会是楚怀王大贵族少华呢？据史料记载，少华是楚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在位的时候，少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趁乱灭掉了越国，因此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过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了战利品赏赐给了少华，而少华死后便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作为了殉葬品，以显示他生前的功绩，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陪葬品。根据史书和出土的竹简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就很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生下了楚惠王，因此这把珍贵的青铜剑有可能是作为女儿出嫁时候陪葬品用的，流入了楚国。楚国后来又把这柄剑赐给了少华，少华死后这柄剑就殉葬于墓中。哎，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观点都是今人对古人大胆的推测，因为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成为越剑楚出的真正答案。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君王之一，这把宝剑的出土让人们把目光转回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人们不禁要问了，究竟是谁铸造了这把旷世的名剑呢？越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夏王朝。

0: 古越国在吸收了中国北方的文化和生产技能之后，逐渐成为了诸侯国中的强国。史书记载，古越人披头散发，身上纹有猛兽的图案，重义气轻生死，喜好用剑，是越人的传统。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共有诸侯国140多个，各国为了争夺领地，纷纷发动了战争。南方的楚、吴、越之间也开始了激烈的征战，一度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在今江苏南部，都城为吴，就是现在江苏的苏州。越国在今天浙江北部，都城为会稽，就是现在浙江绍兴东南。公元前494年，吴越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吴王夫差一举击溃了越王勾践，勾践被迫向夫差投降。在夫差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将一枚苦胆悬挂起来，在吃饭的时候，他是先吃一口胆汁，并大声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到的耻辱了吗？在谋士范蠡和文仲的协助下，勾践暗中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准备，他决定进攻吴国，报仇雪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
1: 那有关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当年越王勾践到底依靠什么兵器复仇啊，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咱们呢下期啊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今天啊，穿汉服逛街，手机落家里了，但是我跟朋友约好了要见面，于是呢我就拉着路人问，哎，现在什么时候啊？那个人迟疑了一下，他说公元2021年呢。大家好，我是刚下凡的小仙女乔天娇晴瑞。
3: 我就想问问这些视频广告啊，你说我连一个视频 APP 的会员我都买不起，你给我放那些个那么长的广告有什么用呢？广告里的车呀房啊，你觉得我买得起吗？广告就应该放给那些开了会员的人看，人家买得起呀。后来我读了营销学，哎呦，我才知道了，奢侈品广告就要打给那些买不起的人看，这样买得起的人在用的时候，那些买不起的人呢才能认识啊。大家好，我是拒绝奢侈

0: 的酸辣椒正好。
1: 爆笑一家人，
2: 我家里有个三岁的宝宝，每次出去他都喜欢让我来抱，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了呀。哎，你说咱家这孩子总是让我抱，怎么不让你就当爸爸的抱呀？
0: 可能你底盘比较低吧，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有一种坐跑车的感觉。
2: 饭后我老公突然拿起了我的手机玩了起来。
3: 什么意思啊？干嘛玩我手机啊？
0: 我给你买的新手机明天就到了。
3: 是啊，明儿就到了呀。
0: 所以我就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我想换手机我都想换五年了，就等你呢。
2: 和老公吵架，吵得那个凶啊，特别厉害。我忍不住对他大吼：
3: 你说你就不能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
2: 老公一听我这话愣了，然后把我挤到一边，站在我刚刚站着的地方琢磨了起来。
0: 你说你吵个架还要换位置，你可真特别啊。
2: 哎，今儿剪了一个特别特别短的头发，我就跟老公开视频问他好不好看呢？他盯着我半天不说话，然后问起了身旁的儿子：
0: 宝贝儿啊，哎，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两个爸爸？
1: 职场那点事儿。
2: 小刘在一家创业公司上班的第2年零8天，领导叫他下班之后来办公室一趟。以小刘5次失业再就业的经验，听到领导这个语气就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了，立马哭了。
0: 领导，领导别炒我鱿鱼啊，领导求你了。
3: 哎呀，谁说要炒你了？
0: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说需要我做什么吧，我都心甘情愿。
3: 行，明儿就别来上班了啊，我们公司要倒闭了
0: 啊。在一家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一个男人猛吃了一顿之后，结账的时候说没带钱。经理知道了情况，叫来保安：
3: 先生，您这样是不对的啊，不然您只能在我们酒店当服务员还钱了。
0: 那没问题啊。
3: 当服务员没问题？
0: 问题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们上午应聘的时候你们不要我呢？我应聘就是服务员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情商不够吃亏来凑。情商的确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指标。有的人说啊，羡慕那些个情商高的人，容易获得成功，到哪儿都能混得开，还遇到麻烦事儿呢有4面8方的朋友来帮忙，他也想学习学习。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妨跟大家简单说3个方面，希望能够帮到你。第一，学会做情绪的主人。管理好自我情绪是提高情商的第一步，遇事冷静分析并且着手解决，而不是抱怨和指责别人。第二，多赞美，多看到别人优点，自己才能进步得更快，也更容易获得好人缘。第三，要学会聆听，高情商的人会仔细听别人说了什么，而不会自己不断的滔滔不绝，甚至带着辩论的语气，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聆听是沟通的前提，聆听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你学会了吗？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听听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的高情商与低情商的区别。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比如说男生对女生的时候，高情商的人送花或者送奶茶，低情商的人送瓶药。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2: 觉得低情商说话做事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高情商他考虑的东西会多一点。
13: 低情商无论你说什么都是错的，而高情商就算你骂人，别人都会微笑着面对着你。
14: 比如说穿衣服这件事，高情商的话应该就是说，我对象喜欢什么我就穿什么。低情商的话应该就是，我喜欢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15: 低情商的话会给喜欢的女生发句早安，高情商的话会说管他一整天。
16: 高情商说话更细心，让人感到舒服一点吧。低情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的，但是会让人觉得太让人舒服一点。
17: 低情商会回答你水平不行，高情商这个世界是有参差。
18: 低情商就是我把你卖了，高情商就是我把你卖了，但是你在帮我数钱。
19: 低情商讨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能明显感觉到，但是高情商可以很好的隐藏自己对人的真实态度。
20: 情商高的人不管发生什么困难的事情，他都不会表现在自己的脸上，而情商低的人会把自己的不开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1: 我觉得不管是低情商高情商，他的本质还是去哄刺别人，高情商只不过是更深层次的内涵他人，我认为他都是一种不好的方式。
22: 低情商在相处过程中呢，会让你觉得不太想跟这个人继续交流，但是高情商呢，就会以一种非常自然又让人舒服的方式去跟人相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每次啊他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都会对顾客说，对不起，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这句话用了两年。大家好，我是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酸辣椒正好。
1: 这些年来啊，贬值最大的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你好，我是永不停止努力的超天椒情感。大概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在2年3年，哎呀，5、6、7、8年吧之前。
2: 到底哪一年呢？
1: 哎呀，无所谓了。那时候我们节目聊过一期啊，主题叫做女子迷惑行为大赏。
2: 对，揭穿了很多令男人困惑的女生举动背后的隐藏秘密。
1: 对，结果大家拍手叫好，啧啧称奇啊。
2: 今天我们要让广大女同胞也抒发一下自己的迷惑。
1: 进入今天的
3: 男子迷惑行为大赏。
1: 迷惑行为一，为什么你们男生随时随地都要投篮呢？在男生想象中，
2: 我就是乔丹。
1: 实际上女人看到的，这男的跳起来把手举起来一搭，这干啥呢？跳起来晾衣服呀。迷惑行为二，为什么你们男生对鞋子那么在意呢？哎，帅哥，你钱包丢了。
2: 哎，无所谓了。
1: 帅哥，你的女朋友在闹分手嘞。
2: 哎呀，无所谓嘞。
1: 帅哥，你的鞋是假的吧？
2: 哎呀，我，你说什么？你说谁鞋假的？嗯。
1: 迷惑行为三，为什么男生头发要吹得像山丘一样高？喷发胶之前。
2: 大家好，我的身高是1.71米，你好啊。
1: 喷发胶之后。
2: 大家好，我的身高是1.8米，你们好啊。
1: 迷惑行为四，为什么男生总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帅？你好，你好，这位男士，我是记者，对，想再采访一下您。
2: 啊，你好，记者。
1: 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个谁最帅呢？
2: 这问题问的，肯定是我呀。嗯，
1: 那您觉得您和彭于晏谁帅呢？
2: 我和彭于晏谁帅？
1: 啊，
2: 你这问题问的，我就是彭于晏。
1: 迷惑行为五，你们男生为什么总是不换衣服呢？哎，问你呢。
2: 嗯，
1: 怎么这两个礼拜都穿同一件白 T 恤啊？你没有新衣服啊？不换衣服吗？
2: 我换衣服呀。
1: 你换什么换？
2: 就是说这一件，我身上这一件
1: 啊，
2: 白色 T 恤
1: 啊，
2: 我上次一下我买了10件。
1: 迷惑行为六，为什么男生的腿又白又细，比女生的还美？
2: 远看，
1: 哎，快看了，那个遮阳伞下好像有一个细长腿的小姐姐。
2: 走近一看，
1: 啊，是个胡子拉碴的大叔。迷惑行为七，迷之审美标准。哎，正好，
2: 嗯，
1: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啊？
2: 我喜欢那种微胖的女生，我觉得比较好。
1: 嗯，
2: 我不喜欢那种特别瘦的。
1: 哦，我觉得你这种审美特别对。那个，哎，看那边那个，
2: 嗯，
1: 那姑娘看到没？她就是微胖型的，我觉得还蛮好的。
2: 那不行，她哪微胖？她那就是胖。
1: 啊？那你觉得什么是微胖啊？
2: 微胖就是
1: 以1.6米的身高为例，
2: 1.6米的身高大概90斤吧，微胖。好了，以上就是谁听谁知道的男子迷惑行为大赏。
1: 本次揭秘纯属实话，如有雷同，算我们有缘。哎，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0: 对你怎么样，对你好让你放心，哎，这个人就值得处，对你不好忽冷忽热你就赶紧让他滚蛋吧。至于长相嘛，你又不是拿来当饭吃的，过得去就可以嘛，看起来不反胃就行了呀。所以啊，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呢，你自己选呗。
1: 帅的。
0: 嗯，
1: 不好意思，这是底线。
0: 可是帅的也想找漂亮的呀，大家不都又绝望了吗？
2: 你知道吗，只要你买到机票，即使不发朋友圈，你也能乘坐飞机顺利到达目的地的。
0: 哼，不发朋友圈你开什么玩笑，那我为什么不买动车票呢？还有，有人买了电影票不发个朋友圈，这感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吧，这别提了嘛。还有，你买杯星巴克你不发个朋友圈，这和在家里泡杯咖啡有什么区别？

0: 你关门是习惯性甩门，砰一声响，还是握着把手，收着力，尽量轻轻关上门啊？如果有人关门，把我吵醒了，或者是甩我冰箱门，我会喷火，我告诉你。
1: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0: 那你喷久一点啊，我炒个菜啊。
1: 上次有个人关我的门，哐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我顺手就是一把水果刀扎门上了。有画面感不？
0: 太有了，太有了。有时候啊，风太大，关门的时候声音有点大，都要加上一声哎呀，我怕别人以为我生气了
1: 啊。对对对，我跟你讲，摔车门那是不能忍。
0: 哎，我真不能忍，每次摔的都好像我车门掉了一样。美女啊，我是新来的同事，我想问您一下，咱们单位那个印章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1: 哪个印章？
0: 就那个龙王印记啊，大概这样，龙王印记用来求雨的吗？
1: 那是咱们公司大 boss 的个人印章，他叫王继龙，不是什么龙王印记。
0: 啊，老板的呀。妈妈妈妈，我在寻思咱家以后的财产是不是都是我的呀？
1: 是啊，儿子，怎么啦？
0: 那你跟我爸现在算不算吃我的住我的呀？
1: 儿子，你怕不是得了啥大病吧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开展安全防范警示日活动调研，并督导端午期间有关工作。6月16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开展安全防范警示日活动调研，并督导端午期间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安全生产底线思维，抓实抓细端午节期间划龙舟活动等各项安全工作措施落实，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县领导吴雄岳、杨建伟、祝晓光分段参加。在利泰天然气公司，于红雷认真查看燃气储存、运输、配送等环节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加强部门单位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坚决打击违法违规供气用气行为。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设备日常检修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用户规范使用燃气，保障用气安全。在文成街道伦西村端午划龙舟下水点，于红雷查看救援设备配备、安全警示设置等，详细了解各点位龙舟数量、规模、活动时段安排、安保力量部署等情况，观看无人机监控巡拍的各下水点现场画面。在文成街道召开调度会，听取所涉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关于划龙舟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汇报，就进一步做好安全工作提出要求。

久。于红雷强调，划龙舟作为中华民族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活动，深受广大百姓喜爱，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把安全贯穿活动全过程各环节，围绕交通疏导、现场管控、医疗保障、水上救援等关键环节，统筹部门同属地协同作战，加强无人机巡逻和水上监测，用科技手段做好现场实时监控，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管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将安全责任层层分解到每个水域、每艘龙舟、每名参与者。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要加强同属地乡镇街道沟通，扎实做好交通保障、重点区域管控、水上救援、应急触突以及防溺水、防踩踏等工作，把安全工作做到位。要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紧盯天气、水文变化，完善细化工作方案，检查短板漏洞，排查并消除风险隐患，把各项预警、应急措施准备在前，把安保力量布防布控在前，全力加强交通秩序维护，抓好各环节的观众疏导，严查酒驾醉驾，管住人、桥、岸、路，确保端午节期间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于红雷强调，当前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密切关注水情、汛情，聚焦易涝区域、危旧房屋、建筑工地、防汛防灾等重点工作，开展拉网式、清单化隐患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确保全县安全度汛。要结合节日期间人员流动增加的特点，全面加强交通、食品、消防、防溺水等公共安全领域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全覆盖、严排查，玉山多部门联手守护中考食宿安全，为筑牢中考安全防线，守护考生食宿出行安全，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安全工作部署，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维也纳酒店、华云酒店等14家中考定点接待酒店开展食品安全、电梯特种设备专项安全检查，全力护航中考。本次检查聚焦考生食宿、出行等重点场景，执法人员分组同步作业，紧盯核心关键环节，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严守中考安全底线。针对酒店后厨食材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留样、进货台账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核查，重点查看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是否达标、荤素食材是否分类分开存放、餐用具清洗消毒流程是否规范、每日食品留样是否足量且留存满48小时、仔细核对肉、粮油、调味品等进货票据，杜绝过期、变质、来源不明食材流入餐桌。同时，现场督促酒店负责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针对考生用餐优化菜品搭配，清淡卫生，杜绝生冷刺激性食物，严防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安全风险。围绕酒店再用乘客电梯开展全面隐患排查，逐一查验电梯定期检验报告、安全警示标识、应急通话装置、维保记录、载重限制标识等内容，现场测试电梯应急报警、停层停靠功能是否正常，检查电梯机房、轿门、底坑有无杂物堵塞、部件老化破损等问题。执法人员要求酒店完善电梯日常巡查制度，督促维保单位按时规范维保，配齐应急救援工具，明确专人负责电梯突发故障处置，避免考生出行途中发生电梯困人、故障停运等意外。中考关乎万千学子前程，承载着万千家庭期盼，安全保障工作至关重要。该局将持续绷紧安全防线，紧盯考生食宿重点场所，加大巡查频次，动态跟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严标准、实举措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全体考生营造安全、安心、舒心的备考住宿环境，全方位护航2026年中考平安顺利进行。筑牢安全防线，玉山疾控全力护航中考。连日来，玉山县疾控中心、县卫监局开展中考住宿场所专项监督检查，对考点周边、考生集中入住的酒店宾馆进行全覆盖细致排查，以精准监管为全县中考学子保驾护航。检查现场，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各住宿场所经营卫生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厉杜绝证照不全、无证上岗等违规问题。聚焦考生住宿核心卫生安全，重点检查客房床品、毛巾、
洗漱用具等公共用品一特一换一消毒落实情况，仔细核对清洗消毒、卫生保洁各类台账，严防交叉感染隐患。同时全面排查客房通风条件、室内及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细致查验集中空调、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状态与水质卫生情况，不留卫生死角。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检查指导并举，排查整改同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消毒流程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完整、消杀通风不到位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反馈问题，下达监督意见，督促经营单位例行立改、闭环整改。同时督促各酒店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中考期间常态化消杀和日常巡检制度，优化住宿服务， 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整洁、静谧的住宿备考环境，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夏季行动筑牢铁路平安线。连日来，玉山南站派出所紧盯季节性风险隐患，组织开展夏季线路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将安全网铺到铁轨旁，织进农家院，送入百姓家。越是高温，越要盯紧。线路巡查中，民警重点排查桥梁涵洞、 作业门锁闭情况等关键部位，每发现一处隐患，立即拍照定位、登记建档，并通知公务部门限时修复。一趟巡线下来，十几公里是常态，景幅湿了干、干了湿，汉字在青栏上留下白色印记。他们用实实在在的铁脚板踏出了一条平安路。大爷，您在铁路旁种菜可要小心些，这栅栏往千万不能翻，火车跑那么快，万一刮着碰着，全家人都得跟着揪心啊。 在铁路沿线的农田旁，民警给正在劳作的农户讲解铁路安全知识，暑期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农户田间作业频繁，民警主动下沉到田间地头，把安全课堂搬到农户身边。他们用通俗易懂的方言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向农户讲解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重点提醒严禁翻越栅栏网，严禁在铁路保护区内堆放杂物等注意事项。 没想到铁路线旁有这么多风险，民警同志讲得清楚，咱以后一定注意。李大爷听完后连连点头。暑假临近，如何提前预防沿线社区、村镇的中小学生在铁路线旁逗留玩耍？民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民警联合京郊社区、六都村、青岩村等沿线单位，通过设点宣传、入户走访、社区微信群推送等多种形式，面向家有中小学生的家庭开展精准宣教。 民警重点提醒履行好暑期监护责任，要知晓孩子日常动向，避免孩子结伴到铁路边玩耍，为孩子们撑起一把暑期安全伞。烈日当空，热浪未歇，每一次弯腰检查，每一句耐心叮嘱，每一滴流淌汗水，都是对人民公安、为人民最朴素的诠释。我们将继续坚守一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每一趟列车的平安飞驰，守护沿线百姓的安宁生活。 玉山南站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 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10: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奥地利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拍摄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除了第一部《茜茜公主》之外，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名字分别是《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个三部曲从美丽活泼的茜茜公主与年轻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一见钟情开始讲起，讲述了这位传奇的公主嫁入皇宫，走向成熟并开始参与执政，最后赢得民心的故事。让我们随着电影录音剪辑，再次回到茜茜公主这位年轻的皇后的故事里。
15: 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6: 呦呦呦呦，
15: 哇，是这么大啊！可没有一个比得上

0: 我们的孩子。
1: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1: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0: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1: 好，
0: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1: 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0: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1: 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0: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1: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
0: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1: 你去哪儿，西西？
0: 找孩子。
1: 西西。
0: 我的孩子呢？
2: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0: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2: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2: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2: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1: Cici，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0: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1: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0: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1: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西西，
0: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1: 西西，你去哪儿？
0: 上校。
3: 是，陛下。
0: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3: 遵命，陛下。
1: 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
2: 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1: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西西。
2: 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
1: 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要是没有 CC， 我简直没法生活。
4: 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5: 啊，巴克，你回医生了？
4: 不，我是路过这。
3: 有人会听见吗？
5: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4: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5: 没人。
4: 啊，没人，没人。
5: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4: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5: 大事。
4: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5: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4: 这事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
5: 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4: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5: 发什么呀？
4: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你轻一点，
1: 别动。
6: 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 CC 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7: 是西西，真是太好了。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5: 我普尔克，快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7: 我说西西，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0: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7: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0: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

0: 的公务。
1: 哦，
0: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1: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先歇一会儿吧。
0: 啊，斯普儿，
1: 快瞧瞧斯普儿是谁来了。
0: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1: 在波斯坦姨妈家。
0: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1: 睡你自己房间吧。
0: 我自己的房间？
1: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0: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1: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是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
0: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1: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的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0: 好，好，我们相处的好极了。
1: 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
0: 哎，
1: 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2: 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3: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
4: 皇帝来了没有？
1: 别这么
4: 野。总是女儿了吗？她来了吗？
0: 没有，就我一个人。爸比，
5: 我的西西，这是喜从天降啊！
0: 真想你们呢，爸比。
5: 是吗？
2: 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0: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他们都放走了吗？
2: 可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0: 那谁喂他们？
2: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你的小鹿。
0: 萨维亚。
2: 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
0: 不，我过得很快活。
2: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0: 也许。
2: 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
0: 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2: 怎么？难道你忧愁？
0: 很忧愁。
2: 西西，你怎么了？快快跟我说，告诉我。
0: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2: 我的天哪，西西。为什么？
0: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2: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妈妈你妈妈怎么说？
0: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他是那么高兴。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他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他，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他也难过。
2: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0: Max。
1: 你好，维克。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
0: 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1: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0: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西西都跟我说了。
1: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0: 说什么送机呗。
1: 啊，这个。
0: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1: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儿。
0: 啊，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2: Cici 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 Cici 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3: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0: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1: 维克，你去换迎。
0: 你干嘛不去？
1: 我得换衣服。
0: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1: 随便你怎么想。
0: 你今天可真怪。
4: 你好，亲爱的姨妈。
0: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4: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0: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4: 是啊，
0: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4: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脱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0: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4: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0: 你说什么？
4: 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4: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0: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4: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0: 是这样？
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0: 就这么把 Cici 的孩子夺走了？
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0: 那 Cici 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4: 可 Cici 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0: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4: 可是姨妈。
0: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 Cici 的。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5: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0: 怪不得皇上。
3: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0: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你要是责怪 Cici， 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4: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0: Flats，
4: Cici， 总算见到你了 ，Cici。
0: Flats， 孩子好吗？
4: 好极了。
0: 他胖了还是瘦了？
4: 又胖了。
0: 牛奶喝得惯吗？
4: 他爱喝极了。Cici， 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
0: 不，是我不好。
4: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0: 是的。
4: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0: 不，都听你的。
2: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斯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4: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0: 那去哪儿呢？

0: 小心，陛下。
1: 知道知道。
0: 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2: 真是一个好汉，哦，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
1: 这看出去还要美。院子全是羚羊。
3: 我来了。
0: 哦，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1: 你也不简单呢，弗兰兹。
3: 好像马上就要下雷雨了。
1: 太阳不是挺好的吗？
3: 一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向导，附近有客店吗？
4: 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3: 那就不告诉他。
1: 有什么吃什么。
3: 遵命，陛下。
1: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
3: 快点，老兄，都称兄道弟了。
5: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3: 老兄，还有件事儿，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5: 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5: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5: 就这么着吧。
2: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3: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2: 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
3: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2: 哦，是。
5: 你现在就要走吗？
2: 是。
5: 好吧，老兄，回见。
1: 好，老兄，回见。
2: 回见。
3: 回见。
2: 回见。
1: 唉，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2: 对，这多好啊。
1: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2: 对，是这样。
1: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2: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1: 对，
6: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C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殊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茨与 CC 不得不返回胡服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1: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3: 谈了，可没有结果。
1: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3: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1: 那你怎么说？
3: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要是把其他病重重了，让他留下，我滚蛋又憋了。
3: 可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1: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3: CC， 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 CC，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1: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

0: 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1: 可西西，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0: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1: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西西，你得去换换衣服。
0: 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
1: 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
0: 这跟我毫无关系。
1: 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来听到方大同这首《三人游》。
2: 你说某种脆弱

方大同三人游，其实这首歌有一个系列啊，还有两人游，然后还有一人游。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陶喆爱是凝望又离开，这是陶喆和熟悉的作词搭档娃娃合作，用微妙的情境唱出的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幽暗不明的感情的对决角力和拉扯，在唱法上呢变得低难回荡的这种状态，爱是凝望又离开。

陶喆《爱是凝望又离开》，很容易在这首歌的悠然的节奏当中让自己一点一点的陷入到梦乡当中啊。继续来听歌，这首梁咏琪的也是一首经典的情歌，《该怎么爱你》。我听

0: 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品冠他的这一张《不如我们今天见》的专辑。专辑呢，从初期整整筹备到正式发行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哈。品冠呢和制作团队也是分享了他们对于生命生活的各种体悟，包括怎么去面对聚散分离的心情。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专辑里的这首《好好爱着》，表达的是在千变万化以至于让人手足无措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好好的生活着，好好记得，好好爱着身边的人。品冠依然用他这种温婉的又有着坚定的语气，一句一句的铿锵有力的叮咛，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人。品冠，好好爱着。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听到林俊杰这首《捡云者》，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这不算是一首大热的歌曲啊，甚至可以说是偏冷门的一首歌。不过呢，细细听下去，也依然会能够从这首歌里听出别样的一种情感和情绪。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金玟岐，短专辑哈，收录了三首歌曲的专辑，里面呢有两首是对于过去的旧作的重新创作和重新的演绎，另外呢还收录了一首，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已经不会再哭了》。整首歌在吉他、钢琴、弦乐的伴奏下是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唱着成长的故事。其实成长的代价有很多啊，不会再哭了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当被生活锤炼到自己变得钢筋铁骨的时候，会不会也偶尔怀念一下那个柔软细腻会为许多事情流泪的自己呢？金玟岐，我已经不会再哭了。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哈，来听梁心怡这首戒掉你。梁心怡是前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成员啊，后来呢单飞之后呢，是发布了不少属于自己的专辑作品。其实她的嗓音声线也有着非常特别的条件啊，或者是说让人听过之后也能够过而不忘吧。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音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关喆这张专辑《找个偶然再相见》。那收录的十首歌之间，还特别用三段不同的纯音乐的旋律串联起了三段不同的遇见，也就是整张专辑分为三个部分，包括遇见爱人、遇见老友和遇见陌生人。有一些这个过去曲目的重新编曲的版本啊，像泪雨、无聊得很，还有接下来这首想定下来，也寓意着关喆对于自己音乐道路上的一种重新的遇见吧。特别我们要听到这首想定下来，这一次呢重新带来的版本叫做欢唱版。所相比之前的版本来说，确实欢乐了不少。有些时候有一些情节，有一些纠结，释怀之后是该让自己快乐的继续面对未来了。关喆想定下来，欢唱版。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林忆莲为电影《记忆大师》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我不能忘记你》。歌曲呢，当中的歌词映照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底对于过往时光的一种回望和记忆，不管是疼痛的或者是灿烂的，都是不可抹去的那一段时光。特别是在副歌唱着一段，我要这样的记住你，重来我也会愿意，一次是一辈子，现在才是开始，既映射出了电影人物关系之间的这种关联，也符合当时等待林忆莲新歌多时的这些歌迷。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伤害你。前些日子在医院里面打吊瓶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秘密，特意告诉给大家，以免大家以后上当受骗。大家记住，打点滴的时候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的，那就是250ml的点滴一共可以打3132滴，而500ml的点滴瓶可以打6227滴。这样算下来，打两瓶250ml要比打一瓶500ml 的实惠多了，可以多出37滴。经过我的反复论证，这个结果是确信无疑的。所以大家以后到医院打点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让护士把你给坑了。哎呀，不瞒各位说呀，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平时啊就爱思考人生，展望未来。最近啊，突然看到这么个理论，说这个女人的黄金年龄很短，只有22到26岁这几年，而男人就不一样了，到了30-40岁的时候，还能照样不着急。我跟你们说，就我个人的考察和体验来讲，男人的黄金年龄其实更短，只有16到18岁那段才算是最好的黄金时段。在那个时期里啊，我们当中长得帅的会有人喜欢，打球厉害的也会有人喜欢，学习特别好的呢，当然也会有人喜欢了，而玩乐器玩得特别好的也会有人喜欢。但是等你到了30岁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时间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啊，它是场雨，
1: 淋湿心情，
0: 寂寞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前仰后合。
0: 而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1: 做大海中坚强的泡沫，
0: 亦或是把生活呀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先跟大家聊聊熊孩子。其实啊，我们印象当中这小孩子往往那都是纯洁的化身。
1: 没错，和成年人的世界相比，孩子的天地仿佛永远都充满了快乐和希望。而最让大人们羡慕的，正是来自孩子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真和无邪，还有就是和他们相处可以让我们暂时忘了行路的艰辛还有工作的压力。
0: 但是这熊孩子吧，和我们说的一般孩子那就略不同啊，跟他们相处吧，结果往往会出乎意料。而以我们90后小编旭旭的经历而言，这跟熊孩子狭路相逢的时候吧，还真得加个小心。
1: 九死一生。
0: 话说有一回，蛮杰出的90后小编辑旭旭拿到了一任务，要去一座山里去采访。这山路相当崎岖，再加上吧，一路上有好多景区，路上堵车不说，又赶上天特别的热，所以采访结束之后，旭旭那是非常的劳累，于是他就一屁股坐在了街边，想喘口气休息休息。
1: 旭旭正歇着呢，只见不远处有两个小孩嘻嘻哈哈的往旭旭这边跑，一看就是刚从景区出来，这手里呢还拿着好些果子。
0: 此时其中一个小男孩就看见路边坐的旭旭了，然后呢马上就跑过来，随手就递给了旭旭一果子，然后眉开眼笑的对旭旭说，
3: 叔叔，这果子送你吃。
0: 旭旭这人吧，本来就特别喜欢小孩，再加上当时是又渴又累，也就没多想，接过那果子就咬了一口，哎，感觉味道还不错。于是乎呢，一边吃一边摸了摸那孩子的头，表示感谢。
1: 可就在此时，突然听那孩子对另一个小宝贝说：“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这果子不可能有毒。”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声坠落，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蓝翔汽修工一枚，就我个人毕业之后的多年工作经历总结，我在这儿要推心置腹的向现在依然奋斗在汽修一线的广大男同胞们，特别是有对象有老婆的男同胞们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们在平常上班的时候，别有事没事的就在一女客户的车里头逗留时间过久，别问我到底为什么。接下来一块儿跟我唱首歌啊，一二三走。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办公室里经常能听到年轻的女孩说，我要真爱，我要真爱。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爱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得说两句，那个所谓的真爱，就是那个被你拉黑了无数次又被你无数次加回来的那个人，你们懂吗？作为一枚成熟女性，我还有一句话要和我同病相怜的姐妹们说说，那就是每次当你被你的老公气得快要崩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冷静，然后深呼吸。最最重要的是，这时候要不停地对自己做心理暗示，你就重复地对自己说一句话就能管用，那就是我选的，我选的，这就是我选的，我活该，我活该，我就是活该。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已婚青年啊，有人经常跟我说，说夫妻相处之道啊，就是相敬相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比方说我吧，我跟我媳妇儿已经结婚了7年了啊，从来就没有吵过架。偶尔有一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只要她一瞪眼，马上就一致了。本人大学生一名，现在遥想1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吃辣条，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们都在争着喝咖啡。10年之后的今天，小学生们都开始吃哈根达斯了，而我们大学生反倒开始穷得吃辣条了。然而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吃辣条的为什么总是我们这一群人。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技术控突然开出这样一个问题问大家。
1: 朋友们，本人是一个电脑迷，玩了这么多年电脑啊，我现在呢一直琢磨不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手边的这个有线鼠标，它是不是早晚都会被无线鼠标所取代了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一个路过此地的公司白领立刻给出了答案。
1: 我个人觉得是绝对不会的，有线鼠标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主要就是因为你买电池，公司是不会给你报销的。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忽然有一男的气呼呼地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我经常听女人说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指责我们女人现实。你说这句话我应该如何反驳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见多识广的网友立刻帮他分析了一下。
1: 我说这位朋友，你先不要这么着急啊，首先我承认女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对的，但是恐怕只有没本事的男的才会想着如何反驳这句话吧。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类问答网站上，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大学女生开了一个问题，向大家这么问道：
3: 亲们，我是一个大学女生，我想在这个暑假去乡村支教，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天真吗？怎么去实现呢？
1: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一个理工男挺身而出，替这个女孩分析了一下。实话实说啊，你这个想法并不天真，只不过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从理论上来讲，你放暑假的时候，山区里的小朋友也在放暑假。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错觉。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习惯，那就是每天晚饭后都到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去走走。昨天晚上我又在公园走，走到僻静处，我突然听见从我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大喊：
6: 你给我站住，不许动。
3: 我当时头皮一炸，两腿就开始发软，差点就坐在地上。我心里想，完了，这是遇上抢劫的了。紧接着我又听见那个男的冲我大声喊了一句：
6: 你给我坐下。
3: 话音刚落，我就直接瘫倒在草地上了。我心里想，这下可完了。我哆哆嗦嗦的扭头一看，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立刻站起了身，我对那男的大声喊道：“你有病吧？你去

0: 小咖正传二，差距。
1: 本人公司高管一枚，昨天我们大学同学聚会，聚会之后大家刚走出饭店，我就看见上学的时候一直喜欢我的那个男生直勾勾的看着一个美女开着豪车驶过。我当时一看这种情况，我就特别淡定的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说，怎么啦？后悔当初上学的时候天天睡觉没有好好学习了吧？说完这话之后，我用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没理我，只是淡定地拿出了手机接了个电话。他冲着电话说，
0: 我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开过了？

0: 小咖正传三，借口。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今天上数学课的时候，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可是我又不敢去，因为数学老师比较严厉，这节课的内容也很重要。正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老师突然停了下来，对我们大声说道：
2: 各位同学啊，不好意思，我呀忘带课件了啊，我要回教研室去拿一下。
1: 说完这些话之后，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匆匆地出去了。我一看机会到了，我也赶紧起身冲出了教室，来到了厕所。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在厕所里看到了我的数学老师。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超3.6亿辆，为了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近年来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马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日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来。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毕业季来临，全国多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所高校陆续传出消息，没有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了。
2: 刚才还说建了假网站骗大家发论文呢。那咱们看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验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主要涵盖工学、农学、文学等学科，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八个工程类专业类别。
3: 也就是更加的注重这个实践哈，并非单一的唯论文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今后呢，这个机制呢还将推广到农业、医学、法律等更多专业学位类别，高校学位评价的唯论文模式正在转变。
2: 那除了硕博阶段呢，本科阶段也有多所高校尝试多样化的毕业考核。比如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竞赛科创项目论文专利，只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就能申请免毕业论文或者是设计。湖南工业大学则将创新创业纳入考核，学生入驻孵化园获得投资或者是带动他人就业，也可以替代毕业论文或设计。
4: 其实这两条新闻真的是有联动的地方。当我们不唯论文，不搞一刀切的时候，相信这种虚假论文、假冒的网站，它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可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最重要的其实呢，是一个核心的改革导向在变化。推行代表作制度会重视原创的价值，而且呢，在这个成果方面也是去重视质量方面的贡献，甚至呢把深层上面对科研人员、对创新生态、对国家发展都是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哈倒是可以做更深的探讨。比如说像这种成果实践成果毕业的新制度，咱们怎么衡量他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所做的贡献，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或者我们怎么样确保看实践成果的过程当中公平和透明，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吧。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今年呢，军队院校招生主要有三个特点。
3: 那么一呢是部署这个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2: 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另外呢，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

0: 新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专题会议通报了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和监测，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啊，依法予以约谈、通报或者是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让大家放心和安全的消费环境。
2: 其实我感觉这个晃一晃就跳转广告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地道。因为他现在把这个晶体振荡器就手机里的已经调得非常灵敏了，我得保持多么样的平稳的情况才能让我能够安安心心的打开一个 APP 进入我想要的内容，而不去跳转到广告里。所以特别高兴工信部对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手。而且呢现在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618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啊，我们既然做了规范了，就应该把这个规范做到底，对这些广告呢进行一个严格的约束，对主要是对手机APP 的设计公司，让他们知道有些红线不能踩。您做广告就要安安心心做广告，不要和老百姓玩这样的猫腻。
0: 你做广告我不拦着，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做广告，你赶上像我这种人手容易抖的人，想干点啥一时半会儿干不成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他直接就是摇一摇或者直接弹的，那所有的 APP 厂家他心里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来我们看看义乌的世界杯经济。义乌这座不靠海不靠边的县级市，凭借着占全球大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早已经站在了世界杯经济的决赛场上。
1: 2026年1月到2月，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 23.4 亿元，同比大涨 38.5%。全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更是首次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 20.3%。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义乌拿下了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订单，从各国国旗、球迷围巾以及助威喇叭到球衣、奖杯乃至宠物球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0: 如果说呀，咱们义乌以往扮演的角色是大部分气氛组那种角色啊，本届世界杯不是了，正式跻身官方合作序列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多的商户拿到了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涵盖了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等8支顶级国家队的全品类授权。还有那个由梅西那个谐音梗，大家听没见没见过，在网上啊，那个小羊咩西那个挂件儿也现在很爆款啊，单笔订单量最高大约50万个。那这背后是义乌从山寨周边向正版原创的彻底转身，利润空间与品牌价值呢都实现了指数级的跃升。
1: 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哈，可以说就是到一个阶段咱们又会提到这个义乌。
0: 对
1: 啊，那么义乌的竞争力呢其实也是根植于它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响应速度。比方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火的叫这个只手遮天帽，上午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那么义乌的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并且量产。借助 AI 辅助设计，商户呢每周可以上新20-30款原创产品，有效率提升了 70%。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开发到生产加工、包装设计，义乌前店后厂的完整生态可以在半小时内配齐所有的上下游环节，真正做到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
2: 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那个鸡毛换糖的历史。
0: 咱们有一部电视剧，张译和殷桃演的吧，特别特别好。
2: 一粒鸡毛
0: 对。鸡毛飞上天。
2: 鸡毛飞上天对。就是当时用草纸啊、红糖啊这些本来就很低价的东西去换居民家中的鸡毛，也同样很低价的，然后我们再做成鸡毛掸子。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样的模式还 还是受到打击的一个对象呢。
0: 游商个体户
2: 是
0: 当时有一些行为是在这个边缘游走的，
2: 但是呢我们马上转变了管理思路，给他们发了临时的许可证，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往前走，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接下来义乌的飞速发展的变化，无非也就是这几十年间。所以我们看到义乌杯世界杯周边都是义乌造，以后就叫义乌杯是吧，义乌预判了世界杯，球迷的预判等等话题。
0: 对，
2: 哎，场上没有我们中国队，但是义乌却是 MVP， 而且呢赛场上的胜负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这场关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决赛已经赢了漂亮的一局，哨没有响，祸已经到了。
0: 确实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其实咱们看到这些商贩和这些企业，他们在进行这个整个的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利润极为微薄。但是呢，他们这种及时的响应和全产业链的这种整个的生产流程，真的很了不起。这种及时响应速度，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那享受着天大的这种红利啊。
1: 我们的网友一直都在也说这个义乌人啊，商业嗅觉是很灵敏的。现在不仅仅是商业嗅觉，我觉得就是这个行动力加上相应的这个配套供应链齐全了。
2: 对，
1: 所以就是有想法然后立马就跟上了。
0: 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成联分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咱们国家新能源乘用车厂商的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达到 61.1%。 究其原因呢，就是这段时间的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加速了油电替代过程。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了最大焦点，燃油车的内销现在不是很好，新能源呢强势主导，还有出口的逆势增长，成为了五月国内车市的三个核心特征。
2: 我们来看一看媒体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啊，已经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1: 那前十的榜单当中呢，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四月，前十的榜单中还有一款燃油车。三月是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一月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前十的榜单有七款燃油车，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前十不在，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呢，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后啊，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结果呢，被诊断为冻伤啊。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呢？
1: 大夏天的冻伤啊。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就介绍，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浓度呢大概是 30%-70%， 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这些成分很神奇啊，它对于人们的体感温度发挥的作用机制不太一样。酒精挥发的过程呢，带走了体表的大量热量，确实达到了快速降温的效果。
2: 而一些凉感喷雾的配料表当中呢，主要是冰片还有薄荷脑，在喷洒到皮肤上之后呢，让皮肤产生凉感，刺激了人们凉的感觉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让大脑产生了错觉。就像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或者啊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变凉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运动型喷雾呢，主要成分是丙烷、丁烷化学成分。
1: 咱们这不仅物理降温，还有心理降温 还有糊弄你降温，什么都有，这个挺神奇。但是这个冻伤这事儿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陈雪医生就介绍了，能导致冻伤的喷雾啊，都是那个液压罐装的那种作为运动型喷雾的。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零下20摄氏度左右，甚至是零下40摄氏度左右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呢用在咱们运动损伤。你比如说咱们的运动员啊，脚踝扭伤之后，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止疼、防止水肿的作用。
2: 那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该怎么处理呢？专家说，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是热敷啊，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一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如果说伤情比较重，那就需要及时就医。
3: 就通过刚刚的这条新闻，在这里考考二位，你们觉得冷感喷雾有没有国家标准？
1: 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国家标准。
2: 如果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我觉得可能还没有。
1: 而且我刚才看到它是都是大范围的一个温度的幅度，所以说这如果有这么大范围的温度幅度，可能是没有标准吧。
3: 对，就是没有，因为没有他们才敢做的这么大的范围，而且没有监管。没有监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广告当中可能会过分的吹嘘自己的产品。
1: 好使。
3: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冷感喷雾没有国家标准，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另外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高温烈日之下，您车里的环境比外边要高很多。那么冷感喷雾、车载香水、打火机等等这些东西是有可能在车内发生爆炸的。那就还会有可能引起自燃。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您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做一个检测。说到冷感喷雾，我还想再岔开一个，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防晒喷雾。一个 七岁的小孩啊，
1: 白费了。
3: 近距离的吸入了这个防晒喷雾，就是有这种化学性肺炎，所以家长们也要提高相应的这个警示值，要拉响这个警报，保护好孩子。
1: 确实是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生活带来了舒适，但是这个风险我们也不容忽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大家看那个大号蒲公英在北京特别火啊，它这个原产是欧洲中南部、中亚和西亚地区，学名叫什么呢？长喙婆罗门参。最近北京的郊野和公园经常出现，市民很关注。据介绍，京津冀地区呢，构成入侵的外来植物一共有82种，除了刚才这个大号蒲公英，像常见的圆叶牵牛啊、请麻呀、月见草啊，都是入侵植物。
2: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植物学家刘全儒介绍说啊，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具体是怎么入侵的，但是呢，从它的发展轨迹来看，我国最早是在大连发现的，大连有港口，所以呢，怀疑是通过交通运输夹带进来的。他解释说呢，入侵植物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有一些是无意识引入，有一些呢，最初是有意识引入。
1: 说这个圆叶牵牛，哎呀，随处可见啊，咱们俗称什么呢？喇叭花，到处都能看着。其实原产中美洲，在100多年前呢，是作为观赏植物有意引入我国的。它的环境适应性太强了，所以扩散速度很快，现在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了。
2: 还有一种约1米高的月见草，原产北美，最早呢也是作为观赏植物引进，早已一生，也就是从栽培转变为野生状态，成为入侵植物。月见草呢喜欢在夜间开花，芳香宜人，因此也有夜来香的别名。
1: 其实呢，刚才说了，京津冀地区有82种这个入侵的所谓的外来植物，当然入侵有引号的啊，有一些是我们自主引进的。那这种植物随处可见，大家不用太恐慌，带着平常心去科学防控。入侵植物的出现呢，一种是因为本地植物受到了破坏，二就是因为咱们人类活动带来了引入条件。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类活动，只要全球化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产生入侵植物。
2: 那么入侵植物它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可以简单定义为引进、规划、潜伏、爆发。每个阶段的概率呢其实都不高，对普通市民来说，首先是了解相关知识，如果发现比较严重的入侵植物，尽自己所能拔除，如果无法拔除，就联系园林农业部门进行处理。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谁来担责？一般都会认为，如果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肯定是狗主人来担责，他要承担赔偿结果。但有一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受伤的是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那这个案件自然又会涉及到了工伤问题。那最终呢，环卫工人不仅是免费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双份的赔偿。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分析这起完美维权的案例。

黑龙江人李琴在大连当环卫工人。2019年的4月份，李琴在作业的时候，突然一条没拴绳的大黑狗向他扑来，他当时吓懵了，下意识的用扫把去挡，没想到狗的主人孙某生气了，为了护狗还推搡李琴，李琴身体失衡摔倒，左手小指骨折了。当时派出所是这样认定的，孙某养的狗有狗证还有免疫证，李琴的骨折是因为他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和孙某的推搡无关。虽然孙某的狗没有拴绳，但事发以后他向李琴赔礼道歉了，愿意赔偿损失，那考虑到李琴的伤情轻微，就没有对狗的主人孙某予以行政处罚。后来李琴治疗了两个多月，花费了医疗费2700多元。他向律师咨询，律师说还可以向单位来申请工伤，也可以直接起诉狗的主人。但是李琴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等加起来还不到10000块钱，律师最低收费是5000元。后来转眼到了2020年春节，当时大连法律援助中心去到环卫单位去慰问了。李琴就向律师讲述了他的遭遇，那虽然这个官司不大，赔偿额不高，但是法援中心非常重视，当即就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连所的王金海律师。王律师就起诉了狗主人孙某。孙某当时对造成李琴受到惊吓摔伤一事没有异议，当庭也赔礼道歉，还表示说那李琴是属于工伤，我愿意在工伤待遇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这个案件在法官刘丽娜的调解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了李琴5500元。那之后王律师又来到了区社保局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没有被认定为工伤。王律师认为，虽然没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劳务者受害纠纷再起诉单位。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是李琴伤后误工2个月，护理期15天，营养补偿时间是15天。法院审理认为，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作为雇主，某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李琴已经从狗主人那里获得了5500元的赔偿，环卫公司还应当对合理的损失给予赔偿。法院判决了，环卫公司赔偿李琴损失3680元，案件的受理费、鉴定费全部由环卫公司承担。

0: 李琴接到判决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没有想到政府对环卫工人这么重视，虽然赔偿额度不大，但是没有法律援助，我肯定会放弃打官司了。那么这个案件其实原本是受害者，但他因为种种原因差点放弃去维权去打官司，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路子走对了，就成就了一个完美的维权，也具有很典型性。下面我们就请律师来分析这个案件。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当初这个派出所的认定是说李琴受伤和这个孙某是推搡没关的，后来孙某虽然没有拴绳，但他愿意赔礼道歉也愿意赔偿损失，那李琴受伤又不重，那派出所说就不给这个孙某行政处罚了。那当时按照这个公安的认定，他这个是否有依据，是否恰当呢？
1: 派出所的认定是有依据的。派出所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呢，会以相关的证据来佐证，比如说现场的监控录像啊，双方的陈述等。派出所认定注重的是李琴的受伤是不是孙某的推搡直接导致的结果。调查显示呢，李琴的受伤是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不是推搡造成的，因此呢，认定是有依据的。那么派出所的认定呢，也是恰当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之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43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那么从本案来看呢，孙某呢，他只是未拴绳，事后呢道歉，愿意赔偿损失，不存在饲养动物干扰他人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或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情形。派出所考虑到李琴伤情轻微，不给予行政处罚也是恰当的。
0: 那么哪种情况下狗主人可能会被行政处罚呢？
1: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的规定呢，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或者是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均会受到行政处罚。
0: 这个派出所认定以后啊，孙某也表示愿意赔偿，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那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那李琴丈夫当时也对记者说，你看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打官司也不容易哈，只要人没事儿就算了，医疗费和误工费也都不要了。那如果不是这个李琴后来有咨询律师啊，可能也想不到这个事儿还涉及到工伤问题。那么李琴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工伤，认定工伤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1: 李琴的情况呢是不属于工伤的。一般来讲呢，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李琴呢已过了退休年龄，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所以呢就无法认定为工伤。那么认定工伤呢，除了具备劳动关系之外呢，还需要满足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这些条件。
0: 虽然是没有认定工伤，但是呢这个王律师认为可以以另外一种理由，就是叫劳务受害纠纷来进行起诉单位。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一个点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后来李琴就遇到了法律援助的律师帮他免费打官司，那先是告了狗的主人。我们看到李琴呢，他之前花了医疗费是2700多块钱，后来在这个法庭的调解之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李琴5500元。那看来这个法庭的调解而不是判决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快捷和有效的化解纠纷的方式吧。
1: 是的，诉讼调解的优势呢是程序便捷，节约时间，当事人呢省心省时也省钱，节约了司法资源，缓和诉讼的对抗性。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调解书啊与判决书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它是具备强制执行的这种效力的。
0: 对，都是来说可以减少诉类的啊，节约时间成本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法院他是认定李琴的受伤和狗主人是有关系的，那看上去好像他和当初公安的认定是不同的。那即使当初李琴摔倒不是这狗主人孙某推的，而是李琴自己的这个身体失衡，那么就真的和孙某无关吗？
4: 公安机关呢，他关注的呢是孙某是否存在违法治安管理法的这些
3: 狗不狗拘留。
4: 对对对，他注重的是这一块，比方说这个孙某推搡李琴呢是否构成伤害啊，而对这个李琴受伤啊与孙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个是民法范畴上的，是更深层次的关系，就需要法院来认定了。即使李琴摔伤呢不是孙某推搡所致呢，是自身失去平衡，那么呢也是因为孙某呢未看管好自己的狗所导致的。所以呢李琴受伤与孙某之间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3: 去法院打官司，走民事官司这个路子了。
4: 对的。
3: 我们看到事发时这个狗主人孙某态度并不好，但后来在这个庭审的当中啊，他对这个造成李琴受惊吓的这个事儿也是没有异议的，当庭赔礼道歉，还认为说李琴是属于工伤的话呢，我愿意在他获得工伤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作为律师，有这样当事人，您如何来评价他的这些言语和作为呢？
4: 这位当事人啊，在事发的时候他的态度不好，但是呢他在庭审中呢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他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调解呢也主动承担了责任，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3: 其实这样的话，你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的宽容和谦让的话，就会双方都减少一个宿累，减少时间成本，让这些矛盾纠纷尽量早的去化解，大事化小。
4: 是这样的。
3: 所以我而且这个事儿本身来说，作为孙某来说你是不对的一方，即便你没有承认错误去官司法院打官司的话，你还是要判你赔偿责任的，对不对？
4: 对，是这样的。
3: 那如果你事先去有一个这么一个宽容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案子的结束一个大事化小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4: 对。
3: 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之后，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啊是帮助这个李琴走了工伤程序，但是因为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是没有被认为工伤的。
4: 是这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既然不是劳动关系呢，那就无法认定为工伤了。
3: 那么这个事儿就没有路子可走了吗？其实不是。后来呢，这个王律师认为，虽然因为年龄原因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提供劳动劳务者的受害纠纷来去告一下单位。那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劳务受害纠纷是怎么回事？
4: 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呢，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而受到损害，在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纠纷呢就叫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3: 那它的程序是什么呢？
4: 提供劳务者呢可以起诉用工单位，就受到的损失呢要求赔偿，法院呢根据实际情况呢对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认定，最后根据过错比例进行判决。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法院判决了，那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的，作为雇主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呢这个狗主人已经赔了5500多了，环卫公司应该对合理损失予以补偿， 赔偿3680元，而且案件的这个受理费和鉴定费都是由环卫公司来承担的。那么李律师，李琴我们看到他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赔偿啊，是等于双份赔偿，那这个数额的依据是什么呢？
4: 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因侵权受到损害的可以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李琴伤后呢误工了2个月，护理期呢15天，营养补偿时间为15天。法院呢根据李琴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的护理费和营养费的标准做出了判决。
3: 嗯，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是起诉了环卫公司，那是不是当时这个环卫公司没有想去主动履行这样的一个工伤的责任义务呢？
4: 从材料来看呢，环卫公司他是不想承担责任的。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呢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呢，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呢，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按照该条的规定呢，李琴是可以要求环卫公司给予补偿的，公司应当主动履行对他进行补偿的义务。
3: 那么您认为李琴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一个赔偿款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维权了。他得益于什么呢？
4: 这个得益于李琴的坚持，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仰，以及法律援助的帮助。
3: 那么我们说到法律援助，哪些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都具体的援助什么呢？
4: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1条、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呢，经济困难的公民在法律援助范围内呢，比如申请国家赔偿啊，请求给予社保待遇或者是最低生活保障，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以及在刑事案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等，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援助的内容呢，包括法律咨询啊、代理啊、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3: 也就是说，免费打官司。
4: 对，是这样的。
3: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受伤了，这个责任具体怎么划分呢？
4: 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呢，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呢，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呢，责任人应该在饲养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呢，饲养人负有看管好宠物以及给宠物拴好绳子的义务。很明显，饲养人未尽到这一义务。
3: 那如果是被流浪的这个动物伤害了怎么办呢？
4: 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249条的规定呢，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呢，被流浪动物伤害是可以要求原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3: 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啊，李琴这个案件当中，当时狗主人是没有这个系犬绳的，这也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那通过这个案件对养宠物的主人们有什么提示吗？
4: 携带犬只出户呢，一定要按照规定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自己的文字呢？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以为啊自己有多努力。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还是多躺一会儿再起来吧。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哇起晚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然后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你健身的那个地方，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报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猴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罐口一样？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说她臭美啊，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真的女人啊得有个闺蜜是吧，诉说自己的心事儿，而且你会发现似乎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懂这些心事是吧。我妈就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事儿呢都跟我姐说啊，就反正跟我说我也听不下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每个没有找到对象的人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我不要求对方长得有多好看，只要感觉对就行了啊，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才是感觉对？那不就是长得好看才有感觉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蓑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1: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蓑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常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 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成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0: 天晴空。
1: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2: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

0: 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五月份乘用车市场的总体销量排行榜，这是目前已经公布自驾销量已经统计出数据的所有车型放在一块的前十排行。而在上个月的前十，不管是 SUV 轿车还是 MPV 混在一块，所有的排名当中前十位是没有一台燃油车呀。而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说说一个基本上在电气化领域当中非常失败的一个豪华品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奔驰中国计划将销售板块员工规模从约900人缩减至600人以内，整体缩减的幅度超过了三分之一。为什么裁员呢？因为奔驰它真的卖不动了。销售数字不会说谎，上个月奔驰在华的销量已经不到 2.6 万台，这不是偶然。四月份它的单月销量也只有28376台，这是今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市场的数据，只卖了 11.16 万台，同比暴跌达到了 27%， 接近 30% 啊。2025年全年奔驰一年在中国一共交付了 57.5 万辆新车，比2024年少了 20%， 其中乘用车卖了 55.19 万辆，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滑了。还记得2023年的时候啊，奔驰还有 76.5 万的销量，2023当然也是奔驰在中国的市场巅峰销量了。相比之下，宝马和奥迪虽然也跌，但是奔驰跌幅最大。2026年第一季度，宝马在华的销量是 14.4 万辆，当然比奔驰要少很多啊。奥迪在华的销量呢是 12.7 万辆。每次谈到哪个品牌它的销量下滑了，肯定有人要说啊，那是因为整体的市场比较饱和了，大家都有观望的态度。但是别忘了，你想想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蔚来 ES8 上个月卖了10000多台，它的单价是多少？小米SU7、理想 i6、特斯拉 Model Y 上个月都卖了20000多台，都超过了20000，都快赶上奔驰品牌所有车型的销量了。均价500000的极客 9X 也卖出了近10000台哎，你说大家是在观望吗？你说消费力是不够了吗？当然了，奔驰方面也进行了官方的回应，他表示销量下滑是因为新老车型的转换，但是该说不说，销量下滑的品牌都这么说啊。奔驰的问题可不光是新老车型转换的问题，有

0: 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奔驰的低端车型它不卖了，截至到2026年6月份，奔驰目前已经停产了正在逐步淘汰多款入门级低端车型，主要涉及到 A 级、B 级、EQA、EQB 以及部分电动化的平台调整。这一举措标志着奔驰正式退出了平民豪车市场，但是这样做必然会导致销量下滑。有人觉得这是奔驰志在迈向高端啊，但事实是 C 级都打骨折了， A 级就根本没办法定价了。不过奔驰在华销量失态的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还是电动化转型滞后，还有那 EQC 啊 EQA 啊，特别是 EQC 啊，锁电问题锁电风波一直不断，官方也不做出回应，也给不了解决方案。不过呢，奔驰现在的纯电路线确实也在改变，接入到了 Momenta 智驾，加入到两档的变速器等等，但是整体来说奔驰的纯电车型产品力和性价比还是比不上咱们自己的造车新势力啊，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就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吉利银河 A71M 和一个那个就是长安起源的一个 A06
0: 啊，
1: 就是这两款车，那个 A07 呢，就是 A7 啊，吉利银河的那个 A7 呢是10万，就是低配的是10万多一点
0: 啊，
1: 那个长安起源的 A06 呢是11万多，
0: 嗯，
1: 就是这两款车啊，嗯，我想问那个吉利银河的这个 A7 这款车怎么样？
0: 挺好，底盘调教方面用料比较扎实，操控也有所保障。而您刚说的起源的车型，我觉得整体它全系车型的底盘调教都比较松散。如果说您比较注重驾驶方面的话，那肯定买 A7M 没错。但如果你觉得配置啊性价比更重要，那你就买起源。
1: 它这个电池呢，它这个电池好像是什么那个吉利的是什么叫就神盾金钻还是什么？是它这个电池怎么样？
0: 它这个是自家的，不是吉利 A7EM， 它用的是有两种电池啊，一个是神盾电池是自家品牌的，还有分批次的，也有其他品牌的。这是
1: 啊，这款车是神盾金钻的。
0: 对，神盾，这是自家的，自家的这套电池呢也还不错。但是相比于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呢，在市场的口碑和保有量方面，稍微差了一点点。
1: 没有，它跟那个起源的呢，就是起源 A06， 就是长安起源 A06， 它好像是什么叫什么郭什么电池，郭轩那个电池。
0: 郭轩高科。品牌方面都算是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吧。电池方面没什么问题。
1: 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起源的这一个呢，就是可能说感觉了看上去啊，或者说要面子啊，各方面呢，可能起源呢会能那一些，但是呢，我不注重这个，可能说你觉得开个车要面子什么的，你觉得我买这个集合就是，
0: 那就不用说了，直接上银河 A7EM。因为这车我跟您说一句不好听一点的，这种级别的车型10万以内的，说能够里子和面子都挣到不现实，咱们就舍弃面子，您既然愿意放下这个包袱的话，当然肯定是关注自己的驾驶了。你也刚刚说了，哎，就是起源 A07 方面看上去好像尺寸呢排面方面更大，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型我个人觉得都差不了太多，品牌溢价没有太多的能力，车型呢也就是一个主流的 A 级，介于和 A 加级之间的这种尺寸，那就买个里子好开就行，用料扎实就行。
1: 这个吉利银河的 A07 呢，它这个就是标配版的，最低102800，这个价钱的话不知道合理不，还有的谈不。
0: 不对呀，你看你确定一下银河 A7EM 现在哪要10万，你说的是入门级车型吗？
1: 对，就是它的轴距啊2800多的，是入门，什么叫 B 级入门级吗？
0: 那是不是但是官方的宣传，但是银河 A7EM 它本身的厂商指导价都只要89800起啊。
1: 那你说的是混动的吧？我是纯电动的。
0: 你要的是纯电车型。
1: 对，
0: 难怪难怪，行，我大概了解了。好，这个价格呢正常。

0: 还可以谈，但是谈的余地不大了。
1: 哦，他是说什么会要十万两千八？
0: 可以谈，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往下去再下探的可能性不大。
1: 哦，那好的。
0: 嗯，行，就踏踏实实买它吧，没问题。
1: 好的，好，那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啊？自打新能源车，当然新能源车有各种好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区里边地库停车好像越来越难挤进去了，两台车并排停着，开门都得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就蹭到灵车了，怎么回事呢？现在的新能源车、纯电车，一个比一个长得壮实了，电动汽车正在集体悄悄发胖。

这不是错觉啊，数据摆在这里。我只说平均，2026年国内新能源市场的乘用车平均重量接近2吨，比2020年是重了快30%了。以前普通的 B 级燃油车它才 1.6 吨的，随便一台电动轿车就能够超过2吨。那些旗舰车型就更夸张了，动辄接近3吨，重量都已经赶上轻型卡车的重量了。就差个货斗，12年前我们把卡罗拉的重量硬生生的加到了汉兰达的水平了，真的是这样的。这不全是电池的锅，一块大电池它确实有400-500斤重，但是为了装下电池，底盘的悬架全部要加固，陷入加电池就增重的死循环。更关键的是，现在的车企都在堆配置，冰箱、彩电、大沙发，这早都成为了标配了，你没有这些东西都不好意思出来卖，你知道吗？激光雷达、空气悬架、零重力座椅，你有我也得有，堆料堆出来的不是高端的形象，而是虚胖的体格。消费者要面子，要越级的体验，车企就顺着来，反正车越重定价就能越高嘛，每增重一吨啊，指导价平均就能够涨20多万。所以啊，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有一些争议，就说新能源车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用交养路费呀，为什么现在还是燃油车在养着新能源车呢？欧易应该是这么读的啊，他在问特斯拉 Model Y 买长续航版好还是买标准续航版好啊。其实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刚刚讨论到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电车啊，现在的电车最重要的真不是续航，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买特斯拉的，他们都是买的标轴，完全就够了。你想想啊，动态续航能够达到400多公里啊，400-500公里的样子，然后充电又很方便，实际续航达成又比较高。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入门级的车型，因为没有堆电池，没有大电池包，所以它的车重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特斯拉配置也不多嘛，对不对？这种车呢，开上去还是挺轻松的，挺好开的一车。所以我不建议你去买长续航版本。你想想，你买长续航版，你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对不对？你车子越重，其实电耗也就越高，相互抵消了很多，哎，没有必要。就买一标续，后驱就 OK 了。加一箱油，一半都是税。电车那么重，为什么还不交养路费呢？最近有传言说要按照车重来收养路费了，当然这都只是一些网传消息，暂无官方信息。今年新车的平均车重，我刚刚说了，从之前的2020年的新能源，咱们再做一个数据对比啊，2012年的 1.3 吨平均啊，当然那是属于油车的时代，涨到了2024年的 1.7 吨了。重量越来越大，我还是说的平均数，包括所有的车辆，那些微型车也算。那么车辆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对路面的破坏它也就越来越大，这是基本确定的。网传的按照车重来收税或者收取养路费，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而且有些国家确实也这么干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挪威，一个到处都是电动汽车的国家，他们就是按照车重来收取固定年费的。车辆整备质量大于500公斤的部分，按照每公斤 12.71 克朗，逐年计税，用来补充普通国省道的养护资金。国内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对电车按照车重的比例实施征税，但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广东省的高速公路六轴货车的通行费是一类客车，也就是普通家用车的 4.09 倍，价格确实就不一样了。我刚说的是理论呢，理论上车子越重，车子越大，对路面的破坏也就越大。但是有一说一，家用车对路面的损耗它不明显，更重的车子对路面的破坏是更大，从理论上是讲得过去的。因为再怎么重，3-4吨的样子啊，至少比货车、卡车这种能把桥压垮的比，那还是小多了。跟大家说一个数据，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是按照100kN，也就是差不多10吨的重量标准作为轴重来进行设计的。哪怕是4吨重的电车，轴重差不多也就2吨左右，离10吨还差很远。所以对于道路的破坏最严重的，主要还是那些商用车、卡车以及大巴车之类的。2吨上下左右的电车轴荷按照1吨来计算，和卡车相比其实差了10几倍。根据4次方法则，
一辆满载的卡

0: 车对路面的损耗顶得上至少17000多辆电车。这还不算超载百吨之王之类的那种车啊，就带后挂4-5个大铁圈那种。所以啊，就说可能不觉得不合理的是油车的车主，但是你要说真的对路面有损害吗？其实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我是真心反对就是以大为美的那种审美啊，动不动就是给你来一个旗舰九系车身啊，车长5米宽，然后轴距超3米，车宽呢2米多，那确实占车位啊，资源越来越拥挤，多不好啊。而且这些车基本上其实都平时就一个人开，你有多久没有关注过燃油车的价格了呢？新能源车天天上热搜，传统豪华车的价格却一降再降，以前拿着15万连个奥迪 Q2 都买不到，现在一大批的豪华品牌紧凑型车甚至中型车都跌到了这个价，堪称打骨折呀。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几款车的燃油车的最新行情啊。奔驰 GLB 厂商指导价呢是27.39到31.19万之间，现在优惠之后的裸车参考价是多少？我说的是裸车啊，16.68万。其实奔驰 GLB 刚上市那会儿争议挺大的，一台4.6米的紧凑型 SUV 硬给你塞了个7座，第三排呢基本也只能够当成摆设，再加上小排量 1.3T 的发动机，上个坡都感觉挺费劲儿。但是这些在优惠面前都不是事儿。我个人也认为奔驰 GLB 是拉低北京奔驰造车水准的一款车。实话啊，我因为在对这款车的工艺啊以及用料方面，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不满意的。但是售价方面已经来到了优惠之后16.68万起呀，17万以内呀，还要什么自行车呢？一旦某款车降到了自己心里边预期的价位，各项缺点也就不再是缺点了。首先座位的问题，其实新款的 GLB 已经解决了啊，除了顶配之外都是5座的布局，没必要搞个7座。至于 1.3T 的发动机，虽然排量小，但至少人家是4缸发动机啊，163匹的马力，动力够用，实际开起来城区代步完全是可用的。涡轮介入之后呢，加速还算是轻快啊，况且目前就最低配才用 1.3T 的发动机，你像 GLB 的220搭载的是190匹马力的 2.0T 的发动机， M254 啊开着更从容了，这是 M254 的低功版。不过这个 M254 我一看这数据啊，低功版才190匹马力，同样是 2.0T 的机器，240-250匹马力的发动机大有人在啊。但是不要在乎这些，重要的是价格方面，相比于新车的指导价几乎是优惠了10万。你想想，你优惠10万，10多万的价格，16-17万的价格，你能买一台奔驰的 SUV 哎。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

0: 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9: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2: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矩阵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7: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6: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7: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6: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 有效遏制。
2: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
1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2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2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2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2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 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

0: 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4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

0: 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五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 6.3 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 6.3 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五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百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 6.3 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 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蛇蛋行为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蛇蛋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3: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 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0: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6: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8: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6: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8: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6: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9: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 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

0: 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0: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0: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就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0: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1: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0: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0: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0: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3: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的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0: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4: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0: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3: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

0: 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0: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约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2: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

0: 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0: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1: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他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 30% 到 40%，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 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4: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一些在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现在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级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么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 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是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5: 啊，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出来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它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2: 嗯，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双赢的。
5: 因为也是消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有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2: 嗯，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5: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2: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5: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 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嘛。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2: 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表彰效应。
5: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2: 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啊，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5: 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啊，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 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2: 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8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

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五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美加墨世界杯渐入佳境，但比赛多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进行，不少国内球迷熬夜看球，作息颠倒。很多人认为赛后补觉能缓过来，事实果真如此吗？短期连续熬夜暗藏哪些健康隐患？球赛结束之后又该如何调整作息，恢复常态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聊点什么？那大家伙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没有免费的早餐。每一个免费的商品都暗中标好了底价啊，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有些免费的东西不仅不划算，甚至说需要付出数倍的代价。有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听说过没有？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叫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很多东西就是你看似免费，其实呢，就是暗藏玄机。我记得前几天我有一个登上热搜的新闻啊，这个简明哥要说一下，就是某一个珠宝店啊，就卖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免费送给你啊，你这抽了一个一等奖还是特等奖，你只交这工费，我就免费的去就是给你送，三年之后呢，你还可以过来回收啊，结果店没了。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他因为他都在搞这个促销活动，第二个情况就回收一来，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呀，哎，你这是假的吧？哎，所以套路无处不在啊！你比如说，他说他抽中一等奖，您这一等奖是5%啊！我反正我就是我这一个月了，我就看见您一个中的啊，每天他都这么说。然后就是让您选啊，你这一等奖，你这特等奖，你应该选一个，就是你随便选啊，反正不花钱，只交工费。好，我选这镯子，这镆子非常好啊，这工费36000。呀，工费这么贵啊！哎呀，这镯子这是很精巧的东西啊！啊，这个都镂空的啊，镯子给你弄镂空的啊。好，那我选一金的吧，我选这金镶玉啊，金镶玉啊，我选这么一个看起来很精致啊，这金镶玉怎么样啊？这工费28000。咱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工做的，这是。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为什么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啊？商场蹭空调啊，你非常棒了，你就逛了一晚上，喝奶茶花了28块钱，吃晚饭花了58块钱，买衣服花了560块钱，逛超市花了170块钱，停车费40多块钱，回到家发现空调啊没有关，也是醉了啊。这所以说呢，这个青说了，我的购物原则是不买立省100%。这个举起我的小改锥说啊，为了用掉直播间发几块钱的红包啊，我能买几十或者几百啊，这啊是这样的啊。老马说免费廉价的流量卡也暗藏玄机，流量卡还有廉价的。

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熟悉我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妈喜欢养花花草草，我就想办法，我就想啊，就是说与其让就是我们的父母被别人坑，不如被我们坑，是不是啊？我们这附近有一个花店啊，花免费提供，但是呢要在那里购买花瓶啊。我妈对这种对这个花有着异常的痴迷，每每到了花店总是想着用免费的花送，是不是啊？送的花盆等花枯萎了还能养多肉，这一举多得。基本上花店的花盆，这是各种各样的花盆，我妈都扫荡一遍。对，然后呢这个于是乎阳台上堆满了多肉啊，我就与我爸这个轮番上阵啊，我爸心疼钱，我是心疼我妈被骗，是吧？这不就跟买这个煲仔饭送砂锅是一样的吗？人家是卖花的嘛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结果人家老太太充耳不闻，无奈之下我就抓了一个学建筑的朋友到花店，跟老板说你是不是说买花瓶送花，老板说对呀，只能花瓶能装得下，你随便装啊。我说此话当真，老板得意的说对呀啊，只要你买花瓶我就送花，你信不信吧，不限量的装。然后呢我就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花瓶，20块钱，就跟这个漱口杯一样大小，您知道就平时刷牙那漱口杯吗？然后呢我那朋友就开始了他的表演，先抓了几朵花根部啊缠绕起来，然后呢往外延展，真的那个画面根本无法想象，但凡根茎超过15厘米的全部被他插进了花瓶里头，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和侧目，硬是插上了上百朵啊。老板的面色由白转红，由红转白，然后转绿。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面。

0: 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面到了，结果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网上疯狂下单啊，这封闭式猫砂盆也有两个啊，猫砂盆地毯一张，自动饮水机一个，自动喂食器喝水盆十盆，逗猫棒十根啊，天然的这个猫粮一大袋，罐头数十个，猫爬架一个，感觉这房子都填满了。最后还有每个月的高端医疗保险啊，这是对安排驱虫每月一次，哎呀，这凭本事给自己涨价了。你想想看啊，这一套下来您别说啊，光这猫主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天哪，供你半个月钱。是吧，所以说这是很多时候啊，你看起来啊，这个看起来很便宜，但是它的成本高啊，是吗？你养宠物就是这样的。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

0: 一切。
1: 你哪怕养只兔子啊，你看我们家最近养兔子，你养只兔子你还得给他买这个兔子别墅吧，是吧？你说要主人都还没住上别墅呢，所以你就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吗？兔子吗？啊，你得住别墅吧，然后呢你这个小兔子得有这个兔子厕所，对不对啊？小兔子得有兔子饮水机，小兔子饮水机还得有兔子饭盆，对不对？兔子老能吃了你知道吗？哎呀太能吃了，这兔子这肉眼可见，我当时我真的我买的是侏儒兔。什么叫侏儒兔啊？它就是小啊，它长不大呀，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很好很可爱啊，就是大概有那么巴掌大，特别可爱。不出俩月呀、啊，不出俩月，长到了什么呢？长到了，现在得有多少斤呢？我也没称，反正它整个这个头比你们家那个就是台式机电脑屏幕还大呢。赶上猫了，赶上猫了啊！所以你看，它长大了之后，你就得给它换这个兔子的小家吧，是吧？哎，然后你还得跟它就搞这是兔子厕所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东西，是吧？啊，包括这些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您想想，比兔子贵。是吧？你现在宠物兔啊，基本

本上就180块钱一只，那你想想看，你光这一套下来2000块钱。是吧？所以说呀，就是包括买宠物，这都是消费陷阱啊！你这个当然了，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是吧？你想买来啊，就是养一养啊，能够给你带来欢乐啊，这个就是另当别论，知道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楼下有一家这个卖什么呀，卖凉皮儿的啊，刚开店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营销活动，开业当天凉皮儿免费是吧，每人限一碗，第二天三天1元一碗，发卡制，当月有效，三天以后呢集卡制，10张送一份，常年有效。你说你卖个凉皮儿你整这么复杂。不知道呢，你可能能想象啊，开拍业当天真的啊，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闲人啊，排队领凉皮儿的排出了足足几十米。虽然排队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太太啊，但是呢，这个宣传效果是非常好的。做小吃最怕的不是生意差，更不怕生意好，最怕的是生意不温不火。你说关门吧，这个好像还有这么几个人可以稍微的这个再期待一下。你说硬撑吧，感觉还挺累。是吧，所以这事儿就是你就想啊，这送凉皮这件事儿，很多小伙伴说，哎呀你说那个商家亏了吧，你亏了。哎，那我跟你说你可想多了。开业当天送凉皮，中午预备200份，下午晚上预备300份，控制一下送出的节奏，不至于早早送完，成本是1500块钱，我们算这个账之后准备这个发2000份1块钱吃凉皮的活动啊，那就是2000块钱是吧。哎，你会发现大部分人是不来兑换的啊，所以你名片的卡呢2000张是吧，也就100块钱，成本3100块钱。咱们现在做算数呢是不是，你看着很傻啊，免费送，其实呢总计成本是4350块钱，其中呢除了第一天成本是直接投入的，之后几天呢你不仅不赔反而盈利啊，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很棒棒的宣传效果啊，几乎在一瞬间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个傻子免费送凉皮，你说多神奇。但是这世界上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就是把别人当傻子，其实最傻的是自个儿。

我看到留言区有朋友说很精辟啊，说如果你拿到了免费的商品，你就是商品本身，贪小便宜吃大亏，买的没有卖的精，天上不会掉馅饼，听话咱不买。天哪，这话说太真实了，这个话我得把它抄下来啊，这给我妈看。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谁来担责？一般都会认为，如果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肯定是狗主人来担责，他要承担赔偿结果。但有一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受伤的是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那这个案件自然又会涉及到了工伤问题。那最终呢，环卫工人不仅是免费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双份的赔偿。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分析这起完美维权的案例。

黑龙江人李琴在大连当环卫工人。2019年的4月份，李琴在作业的时候，突然一条没拴绳的大黑狗向他扑来，他当时吓懵了，下意识的用扫把去挡，没想到狗的主人孙某生气了，为了护狗还推搡李琴，李琴身体失衡摔倒，左手小指骨折了。当时派出所是这样认定的，孙某养的狗有狗证，还有免疫证，李琴的骨折是因为他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和孙某的推搡无关。虽然孙某的狗没有拴绳，但事发以后他向李琴赔礼道歉了，愿意赔偿损失，那考虑到李琴的伤情轻微，就没有对狗的主人孙某予以行政处罚。后来李琴治疗了两个多月，花费了医疗费2700多元。他向律师咨询，律师说还可以向单位来申请工伤，也可以直接起诉狗的主人。但是李琴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等加起来还不到10000块钱，律师最低收费是5000元。后来转眼到了2020年春节，当时大连法律援助中心去到环卫单位去慰问了。李琴就向律师讲述了他的遭遇，那虽然这个官司不大，赔偿额不高，但是法援中心非常重视，当即就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连所的王金海律师。王律师就起诉了狗主人孙某。孙某当时对造成李琴受到惊吓摔伤一事没有异议，当庭也赔礼道歉，还表示说那李琴是属于工伤，我愿意在工伤待遇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这个案件在法官刘丽娜的调解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了李琴5500元。那之后王律师又来到了区社保局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没有被认定为工伤。王律师认为虽然没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劳务者受害纠纷再起诉单位。

0: 认为，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是李琴伤后误工两个月，护理期15天，营养补偿时间是15天。法院审理认为，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作为雇主，某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李琴已经从狗主人那里获得了5500元的赔偿，环卫公司还应当对合理的损失给予赔偿。法院判决了，环卫公司赔偿李琴损失3680元，案件的受理费、鉴定费全部由环卫公司承担。李琴接到判决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没有想到政府对环卫工人这么重视，虽然赔偿额度不大，但是没有法律援助，我肯定会放弃打官司了。那么这个案件其实原本是受害者，但他因为种种原因差点放弃去维权去打官司，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路子走对了，就成就了一个完美的维权，也具有很典型性。下面我们就请律师来分析这个案件。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我们看到当初这个派出所的认定是说李琴受伤和这个孙某是推搡没关的，后来孙某虽然没有拴绳，但他愿意赔礼道歉也愿意赔偿损失，那李琴受伤又不重，那派出所说就不给这个孙某行政处罚了。那当时按照这个公安的认定，他这个是否有依据，是否恰当呢？
1: 派出所的认定是有依据的。派出所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呢，会以相关的证据来佐证，比如说现场的监控录像啊，双方的陈述等。派出所认定注重的是李琴的受伤是不是孙某的推搡直接导致的结果。调查显示呢，李琴的受伤是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不是推搡造成的，因此呢，认定是有依据的。那么派出所的认定呢，也是恰当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之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43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那么从本案来看呢，孙某呢，他只是未拴绳，事后呢道歉，愿意赔偿损失，不存在饲养动物干扰他人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或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情形。派出所考虑到李琴伤情轻微，不给予行政处罚也是恰当的。
0: 那么哪种情况下狗主人可能会被行政处罚呢？
1: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的规定呢，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或者是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均会受到行政处罚。
0: 这个派出所认定以后啊，孙某也表示愿意赔偿，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那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那李琴丈夫当时也对记者说，你看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打官司也不容易哈，只要人没事儿就算了，医疗费和误工费也都不要了。那如果不是这个李琴后来有咨询律师啊，可能也想不到这个事儿还涉及到工伤问题。那么李琴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工伤，认定工伤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1: 李琴的情况呢是不属于工伤的。一般来讲呢，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李琴呢已过了退休年龄，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所以呢就无法认定为工伤。那么认定工伤呢，除了具备劳动关系之外呢，还需要满足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这些条件。
0: 虽然是没有认定工伤，但是呢这个王律师认为可以以另外一种理由，就是叫劳务受害纠纷来进行起诉单位。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一个点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后来李琴就遇到了法律援助的律师帮他免费打官司，那先是告了狗的主人。我们看到李琴呢，他之前花了医疗费是2700多块钱，后来在这个法庭的调解之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李琴5500元。那看来这个法庭的调解而不是判决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快捷和有效的化解纠纷的方式吧。
1: 是的，诉讼调解的优势呢是程序便捷，节约时间，当事人呢省心省时也省钱，节约了司法资源，缓和诉讼的对抗性。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调解书啊与判决书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它是具备强制执行的这种效力的。
0: 对，双方都是来说可以减少诉累的啊，节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法院他是认定李琴的受伤和狗主人是有关系的，那看上去好像他和当初公安的认定是不同的。那即使当初李琴摔倒不是这狗主人孙某推的，而是李琴自己的这个身体失衡，那么就真的和孙某无关吗？
4: 公安机关呢，他关注的呢是孙某是否存在违法治安管理法的这些
3: 够不够拘留。
4: 对对对，他注重的是这一块，比方说这个孙某推搡李琴呢是否构成伤害啊，而对这个李琴受伤啊与孙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个是民法范畴上的，是更深层次的关系，就需要法院来认定了。即使李琴摔伤呢不是孙某推搡所致呢，是自身失去平衡，那么呢也是因为孙某呢未看管好自己的狗所导致的。所以呢李琴受伤与孙某之间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3: 去法院打官司，走民事官司这个路子了。
4: 对的。
3: 我们看到事发时这个狗主人孙某态度并不好，但后来在这个庭审的当中啊，他对这个造成李琴受惊吓的这个事儿也是没有异议的，当庭赔礼道歉，还认为说李琴属于工伤的话呢，我愿意在他获得工伤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作为律师，有这样当事人，您如何来评价他的这些言语和作为呢？
4: 这位当事人啊，在事发的时候他的态度不好，但是呢他在庭审中呢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他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调解呢也主动承担了责任，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3: 其实这样的话，你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的宽容和谦让的话，就会双方都减少一个诉累，减少时间成本，让这些矛盾纠纷尽量早的去化解，大事化小。
4: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而且这个事儿本身来说，作为孙某来说，你是不对的一方，即便你没有承认错误去官司法院打官司的话，你还是要判你赔偿责任的，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如果你事先去有一个这么一个宽容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案子的结束一个大事化小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对，
0: 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之后，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啊是帮助这个李琴走了工伤程序，但是因为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是没有被认为工伤的。
1: 是这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既然不是劳动关系呢，那就无法认定为工伤了。
0: 那么这个事儿就没有路子可走了吗？其实不是。后来呢，这个王律师认为，虽然因为年龄原因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提供劳动劳务者的受害纠纷来去告一下单位。那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劳务受害纠纷是怎么回事？
1: 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呢，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而受到损害，在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纠纷呢就叫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0: 那它的程序是什么呢？
1: 提供劳务者呢可以起诉用工单位，就受到的损失呢要求赔偿，法院呢根据实际情况呢对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认定，最后根据过错比例进行判决。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法院判决了，那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的，作为雇主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呢这个狗主人已经赔了5500多了，环卫公司应该对合理损失予以补偿，赔偿3680元，而且案件的这个受理费和鉴定费都是由环卫公司来承担的。那么李琴我们看到他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赔偿啊，是等于双份赔偿。那这个数额的依据是什么呢？
1: 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因侵权受到损害的可以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李琴伤后呢误工了2个月，护理期呢15天，营养补偿时间为15天。法院呢根据李琴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的护理费和营养费的标准做出了判决。
0: 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是起诉了环卫公司，那是不是当时这个环卫公司没有想去主动履行这样的一个工伤的责任义务呢？
1: 从材料来看呢，环卫公司他是不想承担责任的。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呢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呢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呢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按照该条的规定呢，李琴是可以要求环卫公司给予补偿的，公司应当主动履行对他进行补偿的义务。
0: 那么您认为李琴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一个赔偿款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维权了，他得益于什么呢？
1: 这个得益于李琴的坚持，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仰，以及法律援助的帮助。
0: 那么我们说到法律援助，哪些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都具体的援助什么呢？
1: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一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呢，经济困难的公民在法律援助范围内呢，比如申请国家赔偿啊，请求给予社保待遇或者是最低生活保障，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以及在刑事案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等，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援助的内容呢，包括法律咨询啊、代理啊、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0: 也就是说，免费打官司。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受伤了，这个责任具体怎么划分呢？
1: 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呢，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呢，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 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呢，责任人应该在饲养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呢，饲养人负有看管好宠物以及给宠物拴好绳子的义务。很明显，饲养人未尽到这一义务。
0: 那如果是被流浪的这个动物伤害了怎么办呢？
1: 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249条的规定呢，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呢，被流浪动物伤害是可以要求原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啊，李晴这个案件当中，当时狗主人是没有这个系犬绳的，这也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那通过这个案件对养宠物的主人们有什么提示吗？
1: 携带犬只出户呢，一定要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不要放任不管。遛狗时呢，应该尽量的避开人群，否则呢，很可能要承担责任。公众场所呢，不文明遛狗行为不仅是对别人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每年呢，因为不文明遛狗行为造成的车祸啊、行人受伤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不必要的财务损失和人身伤害。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没有拴狗绳，小狗导致车祸，死者家属索赔157万元。因此呢，系狗绳非常的重要。
0: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问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自己成为这一生的命题跟课题。但比起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某件事一类的目标和梦想，我倒是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的标准都一样，就是不要让他人悲伤，也不要伤害他人。毋庸置疑，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如果你以让人悲伤伤害他人为基础，获得了成就，实现了梦想和目标，对你或许有价值，就一生来讲，那个价值仍然是负面的。

0: 取悦他人不是一个关系的目的，但是取悦他人绝对是打开关系的钥匙。如果想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或者想要和人互相信赖，能够为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守承诺。这既简单呢，也困难。简单的是人人都知道，困难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到，但它却是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不但兑现自己承诺，所积累下来的是名为尊严的财富。有很多人认为尊严有多重要呢？它也许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积累财富的可能。尊严对他人或许不重要，但尊严对自己很重要。它使得你掂量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分量跟价值。有时你一无所有，仅剩尊严，那也是你的全世界。而连尊严都没有了的话，你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位、资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散落在土壤的种子。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要遇见几个你才可以忘记你呢？如果我们分手了，那请你不要再回头找我。如果分手了，那就一刀两断，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啊。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前两天苏先生在微信上和我分享了一首歌，出于好奇我点开了，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听了这首歌以后，我一点惊奇感都没有，反而有种气愤的感觉。他是我的前任，我们分开是我单方面提出分手独自离开的。按他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我分手，但他会尊重我的选择。但他所谓的尊重，就是偶尔突然的来找我聊天儿。虽然对于这样我很无奈，但却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完全离开他。像这样藕断丝连，真的让我摸不清头脑，又感到隐隐的不安。不少朋友跟我讲，那就拉黑呗。但可惜的是，我从来不是一个能够快刀斩乱麻的人。我不喜欢纠缠，也不喜欢反反复复，可我仍然无法做到当断则断。

他呢，是我追了3年的男生。感情刚开始的时候懵懵懂懂的，除了一味的对他好，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那个时候每天陪在他的身边，他说想吃零食，我立马出门买好送到他家楼下。他说想唱歌，我立刻就陪他去。他说喜欢新出的某一本画册，我就立刻给他买。他在商场里试了衣服，说哪一件好看，我也能记得一清二楚。不过有句话说的特好，付出不是一定就会有收获的，他不爱你就是不爱，无论你做多少，对他来说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故事。那一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缘分不是这样的，两个人相遇，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才叫缘分。如果两个人都不喜欢，就算遇上几百万次都不算缘分。如果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喜欢的一直不让对方走，不喜欢的想走，那更不是缘分，是痛苦。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第一次和他表白的时候，他特认真地回了我一句，我不可能会爱上你的。曾经我一直觉得不爱没关系，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的。可是呢，这一次他给我的回复是不可能，让我彻底死心。他怎么就会知道自己不可能爱上我呢？他怎么知道将来我们会毫无希望呢？他为什么要把他的不可能强加在我的未来里呢？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难过。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会就这样和他彻底的结束，既然被拒绝，也就没有一直坚持的理由了吧。于是呢，我离开了那个城市，做一个伤心人，继续的努力生活。虽然我的骄傲不允许我继续讨好他，可假装的不在乎还是没有拦住我在私底下悄悄翻他的朋友圈，从朋友那儿打听他的近况。

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呢，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苏先生深夜沮丧的短信里，我妥协了，我不能让我深爱的人无依无靠，孤独的人无人回应。于是呢，我们慢慢的开始恢复了联系，这样不紧不慢，以朋友的关系保持了一年，最后苏先生和我表白了。其实我和他认识了那么多年，对他真的非常了解，可是我不肯相信他会不爱我，所以这一次表白，虽然他没有说自己彻底爱上了我，只说我是最适合他的人，我还是把他刻意理解为另一种爱。也许是当时兴奋开心的不愿意多想，也许是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又或者是我从心底就认为他总有一天会爱上我，反正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种种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可是最后呢，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半，提出分手的理由是你不爱我。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因为我解不开这个结，因为他太诚实，骗我一次都不肯。我们在一起三个月的时候，他和朋友出去喝醉了，他在深夜里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知道的，我不爱你。为什么有人连不爱都要重复提醒呢？我在电话这头听到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挂断了电话，于是我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爱情是有时间性的，认识的太早或者太晚都是不行的。如果呢，换一个时间相遇相识，结局也许会不一样吧。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你共同分享。我们在一起一年多，我从来没有和苏先生无理取闹过，因为我怕他真的不爱我。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从来没有要苏先生为我做些什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委屈半句不快，因为我怕他真的离开我。在一起的这么长时间里，我时常在深夜的梦里哭醒，却不敢拥抱熟睡的他，因为我怕他会推开我。我已经躲得无处可躲，我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勇气，因为我怕到头来听到的还是那一句不爱我。

有句话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但不再对你满怀期待。你知道吗？人有的时候很贪心，只享受被爱的过程，而不在乎你爱你的人怎样尽心尽力。我见过太多不欢而散的爱情，也见过太多不顾一切的关心，可我只见过几对携手到老的幸福。他于我而言始终很重要，只是我的爱被疲惫消耗得一干二净，我不能也不会再试图从他身上寻找爱我的痕迹，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不能强求。故事的最后，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当你无法再拥有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这段时间获得些什么？但事实上，无论你怎样，有的时候那个人不爱你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没有人愿意找一个整天让你患得患失的人，靠眼泪去挽留一个要走的人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因为眼泪顶多能让别人对你同情，但同情过后是失望，是爱情的消失殆尽，以及别人彻底离开的决心。吸引力才是维持一段感情的方法，而愧疚和怜悯从来都不能真的让一段感情再重新回归到最初的模样。

我有个朋友小周，他是一个特别内向腼腆的男孩，平常说话做事呢也都是斯斯文文的，因此呢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段恋爱竟然会谈得如此惊天动地。他说遇上那个姑娘后，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于是很快的惊喜和浪漫铺天盖地的淹没了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只是在所有人都在羡慕他们的甜蜜的时候，那个姑娘却提出了分手。第一次爱上一个人的小周不知道为什么，当一个人的热情和关怀太重太频繁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被压得无法呼吸。分手后的小周呢就很难过，我也见证了他的生活从波澜不惊到惊涛骇浪，再到现在每天非常难过。我们一群朋友去他家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想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分手后的这一段日子他过得有多么艰难。我不知道那个早已远走的姑娘是否知道他这些难受的模样，我只知道后来小周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娶了一个长相酷似那个女孩的人，而直到他们的孩子学会了叫我阿姨，那个姑娘也没有回来过。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直脊梁护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呀，有非常多的这种身体不适是以前就有的，但是现在当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健康相关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
1: 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就是这样，久坐，低头伏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脊柱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过来看门诊，说大夫，我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实际上都是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0: 要说到这个脊柱，它其实很长。通常来说，咱们说从哪个位置开始的这个疼痛是整个脊柱上最常出现问题的这个几个部位？
1: 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
0: 颈肩、腰腿痛，其实它都和我们的脊柱是有关系的，是吗？
1: 对。
0: 哦，所以呢，涉及到的年龄段也很广。然后呢，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很多。那脊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的健康与否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脊柱健康与否关系密切的。那其实呢，如果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们说和脊柱有关的疾病，往往我们会想到的是驼背。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哈，他可能又会觉得那是老的一种表现，不认为它是病。我们得先问一下您，这个驼背它到底算不算病？
1: 这个驼背，驼背还是属于是疾病，它是首先是，岁数大了之后，包括骨钙流失，包括椎间盘的退化、老化，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脊柱骨折，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还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导致脊柱前柱的高度下降，就造成了这样驼背。
0: 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除了形态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因为有一些老人哈，他是自己感觉这个背驼了，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影响这个体态美观，到底驼背这件事儿，它可能有哪些对我们身体来说真实的这种危害呢？
1: 驼背本身就有可能引起疼痛，驼背如果严重的话，它会造成脊柱后背的肌肉处于拉伸的状态，它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的话，这个肌肉它就有可能出现劳损，劳损之后呢，就有可能出现炎症，炎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疼痛，第二方面呢，严重的驼背的话，有可能压迫心肺，造成心肺功能不好，影响心肺的功能。它也有可能压迫腹腔的脏器，造成消化不良啊、胃食管反流啊这样一些疾病。最后呢，也有可能影响这种心理方面，它造成老年人这种自卑心理，
0: 恐惧社交。
1: 对，恐惧社交，觉得自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靓丽。
0: 所以其实人无论到了任何的年龄段哈，其实他对于整体的自个儿的这种状态都是很关注的。所以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如果他已经达到了那种压迫我们说胸腔、压迫腹腔的很多这种内脏器官的时候，这得弯成什么样啊？您在临床上遇到过弯的最大的什么样？
1: 老年人驼背其实挺常见的。你平时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是不是也见到过老年人驼着背？像我闺女小时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学着
0: 驼背的样子，
1: 学着别的老年人那样拄着拐棍那样走。
0: 但是其实我们说，因为老年人驼背这件事儿，主动去就诊的多吗？
1: 老年人疼痛的阈值是比较低，比较高的。他除非是疼痛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疼痛，才有可能来就诊。并且呢，很多人觉得有可能驼背是老年正常出现的情况，他可能甚至就不来看病，他觉得就应该这样，他可能就不来看，久而久之这个驼背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0: 像刚才袁医生说到的，好，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模仿那些他看到的老年人拄着个拐棍驼着个背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他虽然这是孩子他一时好奇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其实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很多已经驼背的老年人，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了人老必驼背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背它是一点一点变驼的，而且他那个我们说那个驼的角度是不是就会，如果不干预，只可能会越来越弯。
1: 对，是这样的。这个驼背它不是必然的结果，它是可控的。如果是早期干预的话，比如说骨质疏松，像女同志过了更年期就有可能出现骨钙流失的加速。像男同志一般要到65岁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逐渐严重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肯定是驼背的这个罪魁祸首。我们如果早期的干预

0: 就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让这个骨骼更健壮，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逆转这个驼背的进程。
1: 就是首先，如果我们提前干预了，首先可能会预防。然后呢，如果说已经发生了驼背，但是呢，咱们早一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积极的去就诊和治疗了，还有可能直起来，对不对？像您说的，可能逆转。对于比较早的发现的这种。
0: 对于早期发现的情况下，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它只能说是延缓，
1: 延缓它的进一步
0: 延
1: 发
0: 缓，
1: 展。
0: 对，让它不要再进一步的加重，对。
1: 所以其实只要是出现了这种驼背的情况，它就不算是正常衰老，它就一定是疾病了。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去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男性来说，还有女性来说，您驼背的前提跟那个骨质疏松症之间肯定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您建议，比如说女生多大年纪，咱们做点什么样的检查？然后男性多大年纪可以去做点什么样的检查，做到这个早发现或者说早预防这件事儿，可以帮着大家来捋顺一下。
0: 如果是女性的话，一般在过了更年期，
1: 咱说50多，
0: 50岁左右，
1: 50岁左右开始关注了。
0: 过了更年期，男同志的话一般是65岁左右，过了65岁的话，就可以定期的检查骨密度，到医院检查骨密度。这骨密度有很多种检查方式，作为金标准，国际上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双能 X 光。可以每年检查，这样的话可以早期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密度降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决定一下是不是补钙呀，或者是不是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疗。
1: 用其他的药物之
0: 对
1: 类
0: 对
1: 的，
0: 对，如果是已经有驼背了呢，也可以做一些像脊柱的 X 线，甚至 CT 核磁这样的检查，去针对性的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出现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骨折，就可以检查的比较清楚。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刚才说到骨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是那种脆性骨折，比如说这种外面的一个突然的应力哈导致的那种跨折了。但是其实刚才呢医生说到的那种更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默默的压缩性的，它可能就是本来这个骨头两侧它是平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一侧可能就是压了变形了，挤扁了，所以它的这个外观上就会发生了形变，我们的驼背就随之发生了。
2: 对，
1: 嗯，好，那刚才就提到了，如果女性过了50岁，然后男性呢可能是过了65岁，如果您提前也想干预点的话，60岁也咱们也是行的哈。您每年做一次这个双能 X 射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提早的来发现一下您的这个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然后包括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它那个上面可能就写着什么骨密度检测呀，然后什么骨质疏松筛查呀，有哪些是不靠谱的，您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金标准是双能 X 线的检查，那其他哪些其实是不建议的，咱就别花那冤枉钱了，您听说的过吗？
2: 嗯，其实双能 X 线是国际公认的金标准，
1: 嗯，
2: 它是检查三个部位，双髋和腰椎。也有查腕部的，那个也不太准，它这个跟国际上通用的数据库有关系。
1: 嗯，
2: 现在认为只有双能 X 线是最准的。
1: 所以除了这个名字之外的那些检查，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了哈。咱们就是按照检测金标准来，然后另外呢，检查它部位也很重要。刚才您说的是双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胯的这个位置。
2: 对。
1: 啊、嗯，还有呢是腰。
2: 腰椎，
1: 腰椎，那个他选哪个部位啊？
2: 一般就是第一腰椎到第五腰椎
1: 中间，
2: 第五，对，五节儿。
1: 哦，五节儿就都会被关注到。哎，那为什么说其他部位的可能不准呢？
2: 因为这三个部位，腰椎和双髋，这个属于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的部位。
1: 嗯
2: 嗯，所以我们就更关注这三个部位。
1: 这个部位一旦折了，可能对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
2: 对。
1: 嗯。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哈，老年朋友，驼背这件事儿它绝对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我们及早的去预防以及积极努力的去干预的。然后这个网友他问了，他说驼背长期不纠正会持续加重吗？
2: 嗯，会加重。
1: 嗯。
2: 这个肯定是会加重。他这个跟脊柱的所受的力学有关系。
1: 嗯。
2: 嗯，在我们正常直立的情况下，脊柱是支撑身体的体重。嗯，在体重的压迫下，驼背有可能导致重心向前移，为了维持平衡，身体会代偿性的增加后凸，从而导致这种越来越驼背的这种倾向。
1: 嗯，
2: 跟脊柱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1: 嗯。就是您要是不积极干预的话，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加重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采取的一系列的这种措施的话，我们说你想逆转很难，但是起码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恶化发展了。
2: 对
1: 对，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为什么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腰疼，后来发现好像都跟这个驼背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呀？
2: 腰疼的引起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肌肉的原因，包括脊柱小关节的原因，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2: 等等，这些也包括驼背。如果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这个腰疼就也有可能就是跟这种像骨质疏松啊或者驼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
1: 嗯，
2: 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驼背的话，跟驼背的程度也有关系，驼背越重的这个疼痛就越容易出现。对，驼背了之后，这个后背的肌肉处于一个长期拉伸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嗯，它为了维持这个体重，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力，它就要加倍做功。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劳损。
1: 哦，
2: 劳损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进而出现疼痛。
1: 嗯。所以您就其实想一想哈，那背部那个地方它是张力特别强的，甚至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拉伸就会牵引到您的这个腰痛。这样的来理解的话，您一个驼背其实没准颈肩的问题啊，腰的问题啊，都可能和这个背部的这个
2: 对
1: 那个驼背是有关联性的哈。所以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 疼痛或者是不适，我们建议大家及早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网友提问，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驼背非常严重，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他的椎体已经有轻微骨裂的情况，而且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已经比较严重了。哦，他想问问，都骨裂了才感觉到，难道以前觉不到疼吗？
2: 嗯，这个跟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阈值有关系。
1: 是不敏感吗？
2: 对，有可能。
1: 哦，
2: 他上了岁数之后就没那么容易疼。嗯，可能轻微的这种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骨小梁的断裂，有可能还感觉不到疼，嗯，等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疼痛，
1: 嗯，
2: 就是说他这个疼痛的阈值变高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所谓的已经什么骨裂了呀，那怎么办？如果用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年纪了，您可能也得给他做手术呢？
2: 嗯，骨裂呢一般是认为是骨小梁的断裂这种造成的微骨折。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治疗，最起码应该治疗，最起码到医院去看病，拍一个脊柱的像胸腰椎的 X 线片，看脊柱的形态，看有没有脊柱压缩骨折，或者是做骨密度的检查，看有没有骨质疏松，根据检查的结果来选定。如果是没有压缩性骨折，仅仅是骨质疏松呢，就应该是先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如果是有
1: 最好的结果，这是
2: 对。如果是有压缩骨折，也要区分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可以做这种像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因为它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支撑体重的嘛。它骨折了之后，这个骨头就没办法支撑体重了。还像以前那样生活的话，这个骨头就有可能越压越扁，这个驼背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必须要进行治疗。
1: 他那个伤也会是越来越重的。
2: 对，
1: 就是以前啊，我好像曾经在一些什么里面就看过，那个时候好像所谓的把一些东西矫正嘛，会用一个相对来说直的东西或者什么，把那一段儿，我们说是打钉啊还是怎么样的哈，有那样子的一个固定的感觉。那像对很多老年人本身他都已经疏松了，像这一类的治疗，那是不是就不适合他们了呢？还是说现在咱们有新技术了？
2: 说新技术吧，也算不上太新
1: 啊。
2: 其实已经是国内各大医院广泛开展的业务，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拿骨水泥来加固这个骨头。如果确定这个骨折是新鲜的脊柱压缩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下，他年龄增大了之后，脏器功能下降，手术风险是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合开刀那种大的手术，像打个钉子呀，或者是那种是风险，手术风险特别高。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是一个不到1公分的小口，做一个椎体的穿刺，手术当中是有这个透视设备能看见穿刺到哪儿了，能看见这个针尖到哪儿了，确定它安全的情况下，穿刺到位了之后，就可以在椎体内部灌注这个骨水泥，一种特制的这种专门用于老年人手术固定的这种材料骨水泥，来

0: 加固这个锥体，
1: 就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去往蛇的更严重的情况去发展了。
0: 对，
1: 那像这个东西它也不用取出来，它未来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是骨骼那个锥体就融为一体了，是吗？
0: 对，就是融为一体了。
1: 嗯，
0: 它是不用取的，它的创伤极其的小，
1: 嗯，
0: 也就不到一公分的小口。
1: 这种就是微创的方法。
0: 对，
1: 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些呢，肯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之下，适合老年人的，我们说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方案了。
0: 对，对。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提出全流程式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 99%。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2: 我是小新。
1: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3: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 早耕暂晴立，午放长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晴立与长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全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达芬奇的人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我们请到了书评人，同时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知道达芬奇他不光是一个画家了，他非常的崇尚科学，在科学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科学之中呢他又独尊数学啊，书中他是这么说的，不经过数学论证，人的任何经验都无法被称之为真正的科学，甚至连鸟都是一种按照数学定律运转的器具。他看鸟的时候他都看到了数学，同时呢他又向世人抛了一把解读他作品的钥匙，他说不是数学家读不懂我作品中的原理，那我是也读不懂呗。
6: 那如果按照达芬奇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读不懂，因为他说数学家才能读懂他作品中的原理，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本身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用数学的一些原理和科学的原理去构建他的作品，包括他在证明别的艺术不如绘画的时候，他都用科学论证的方法去论证其他艺术不如绘画，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一个头脑。
5: 嗯，
6: 当然

0: 不是说完全理性，当然就是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同时刚才也说了，又融入了一些感性的一些认知，因为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我们感知的产物。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左右脑非常均衡的一个人，
1: 很厉害。
0: 嗯，
1: 就是你看在这本书当中有些他的论断，或者是他的留下的一些文字啊，让我们能思考好久。
0: 嗯，
1: 它涉及科学的论述，充满了哲理啊。它是这样说的，运动是万物之母，空气像是一口井，重物掉进了这口井，它就会在这口井的中间保持静止。如果推动它的力量非常强的话，那可能需要好几百年才能让它静止下来。这是他的原话呀，
0: 所以他就是而且能够深入浅出的非常形象的去阐释一些科学的现象，而且同时他能引发一些他自己的思考，其实就是这种求知欲，然后不停的思考和探索，其实才推动他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明和发现。其实就是无论是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和创造，还是艺术的创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创新和创造嘛。
1: 嗯，
0: 所以就是由他这个人的这个本质来决定的，他成就方方面面的就是一些伟大吧。
1: 对对对。
0: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是你要说他偏执啊，或者是说他固执啊，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因为他并不固执。因为他有一句话，书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受到的最大欺骗由他们的见解而生。
1: 嗯，
0: 就是说他们的见解可能欺骗了他们，那么他也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那么在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质疑当中，不断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
1: 对，他也说到了，说所有离开他们天然场所的要素都希望回到原初之地。诶，就是所谓的回归嘛。
0: 嗯，
1: 所谓的
0: 还有一些哲理，
1: 返璞归真嘛。你看这里还确实有一些哲理啊，他是科学家哲理。他谈到月球的时候啊，他说他们也有其自有的特性啊，仍然是它所包含的要素啊，就像地球容纳它的元素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并保持自身所在的位置一样啊。这个他对于地球之外他也有一些探索。他说地球一直像月亮一样发光，但随着水元素的减少，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光辉。哎，他的这个论断啊，在当时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
0: 对，你看他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的光辉，这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今天地球环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其实有时候也是在逐渐逐渐的在磨损。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他又有一种预见性，对吧？
1: 对。
0: 而且他还在里边谈虚无。虚无本身就是一个很玄虚，听起来很玄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里边真的就还去认认真真的去谈包括虚无在内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甚至希望试图去证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看到的这个达芬奇呢，已经不仅仅远远不只是一个画家的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那么一个达芬奇了，而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平凡人的这么一个达芬奇，对吧？
1: 对，他非常敢想。
0: 嗯
1: 啊，其实写达芬奇的书有很多啊。
0: 嗯，
1: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呢，它比较原始啊，这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啊，《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
0: 这全是他的笔记，对，
1: 全是他的笔记。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作者其实就是他，
0: 作者是他。第一部分是生活笔记，就是记录的他的一些生活的观察呀，一些生活的理念呀，一些生活的点滴呀。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艺术笔记，刚才包括我们已经分享过的，他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记录啊，都在这个艺术笔记里边。这个笔记我相信就是对于研究达芬奇的这个艺术造诣的人，包括一些美术专业的人，都是会很有收获很受益的。
1: 嗯，
0: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那个科学笔记。
1: 对，
0: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立体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科学家。
1: 对，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很佩服他啊。
0: 对，
1: 而且呢给我

0: 们很大的启示。天才呢，这个不可复制，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思考的方法。
1: 对，
0: 我觉得他确实给出了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科学上一些思考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财富哈。
1: 对，而且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太过睿智的一个头脑，他试图去证明世间的所有事物，包括精神是否有形，虚无是否存在，而且就是在他证明精神有一章单独的哈，他介绍他在证明精神是与身体结合的力量。他介绍这章的时候，在那些复杂的逻辑和推理过程当中，我真的被绕晕了，我听着我都听不明白了，就是特别的复杂和就很复杂吧。他的脑回路一定非常多，他的那个脑细胞一定是非常发达。但是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其实让我佩服的，让我非常佩服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发明武器，他发明的当时发明的一些用于战争的一些武器，一些就是一些好奇心啊，一些什么推动他去发明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外在的需要。但是他在做这些发明和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里边他都留了一手，就设计的那些机关呀、啊、什么非常复杂。其实他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
0: 他别被坏人利用了，
1: 矛盾的心情。他就怕后世有那种不良目的的人用到了这些用于杀伤性的，作为杀伤性的武器，所以他又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存在，所以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做一个幌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到了又隔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们才从里边破解出来。所以他也是有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道义的仁慈的一位发明家、艺术家、
0: 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
1: 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为难得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他这种精神的伟大，铸就了他的外在的一些成就的伟大。
0: 蒋勋曾经也写过《蒋勋破解达芬奇之谜》，
1: 对，
0: 也有这样的一本书。
1: 对，
0: 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咱们以前经常会提到啊，说人的宝贵生命只有一次。啊，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但是对于达芬奇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的那种，是吧？
1: 对，其实这也是他自己对他一生的就是一个要求吧。因为他也知道人生有限，虽然他不停的在创造，然后不停的甚至不惜每天睡3-4个小时，然后因为我是看到是在达芬奇自己的那个生活笔记里边，就是前言里边，就是在那个译者有一段说就说到他独创了一种睡眠法，就是每天睡3-4个小时嘛，其实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大量的时间用于他的一些创作。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也知道人生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他说虽然他不能无限的去延长生命，但是他能把每一天都充实的利用上，都做有意义的事情，他就可以一生无悔。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够自洽和自适的一个人吧。
0: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我们继续走进达芬奇啊，通过蒋勋的这本书叫做《蒋勋破解达芬奇之谜》啊，这里面也提到了他对达芬奇的一些研究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认知吧。
1: 对，
0: 达芬奇的美啊，在科学、在艺术，包括在哲学上都是能够体现的，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啊。这种美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啊，感受不一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人的眼中呢，美它是不同的。蒋勋也提到说，美是一种不可解的着迷，好像到了 理性无法分析的状态，就是他那意思是说美是不可破解的。当然了，尽管如此，蒋勋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和欣赏的一个角度。
1: 对，蒋勋的这一本，他主要是就是从审美的角度，
0: 审美的角度，
1: 对，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很多的书籍可以对照着来看。你比如说，我们看了蒋勋怎么来看这个达芬奇，我们在读刚才我们介绍的那本达芬奇的艺术和生活笔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相互佐证。那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说有他人写当事人的和当事人写当事人的两个出现冲突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本人所写的那些东西。
0: 对，
1: 当然就是说他人写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0: 作为参考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他肯定是角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就是蒋勋呢，其实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了，然后他在一本书里边他也曾经说，他把美当成一种信仰。那么这样一个一位艺术家的话，他在看待达芬奇的时候，他自然的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达芬奇，包括欣赏达芬奇的作品，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就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东西。当然他的标题是破解达芬奇之美，其实美是可以破解的吗？能破解尽吗？也都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从蒋勋的这一本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也能够获取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角度。
0: 就不知道是先有了科学才有了艺术，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他的科学实验啊。这对达芬奇来讲，画家之外呢，达芬奇无疑还是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
1: 对，
0: 他在工程设计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啊，他设计或发明的这种旋转式起重机，还有跨越水流的大桥，还有飞行器，
1: 对，
0: 降落伞，
1: 对，
0: 潜水船、水闸、武器、运河计划图，应该说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他完成了类似今天潜水艇的这种潜水船设计的时候，他开始反思武器发明带给人类是戕害还是福祉呢？哎，于是呢，就像刚才燕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他在这个手稿中，他其实设计了一些环节。
1: 他用左手反字，把那字写反，然后锁了码。对，
0: 锁了码。
1: 在近代才被解读破解出来。
0: 哎，那是他所加注的，不要让人类利用这项发明，他们到海底屠杀生命是不好的。直至临终的时候，他还叮嘱弟子啊，慎重处理他一生留下的6000件小纸片上的手稿。他说，那里面包含了500年来引领人类走向不同领域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探讨的精华。哎，如果这个东西落入不良的用途当中，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你说这武器不就是这样吗？它是一个双刃剑。科学给人类开辟了光明的道路，但也有可能将人类引向灭亡。
1: 所以他还在深深的担忧，因为他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当时也没有用于这样的场合，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用于毁灭性的一些场合，他就是又也引起他本人的一个深深的担忧。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嘱咐他的弟子一定要慎重，甚至他在做的时候其实怀着矛盾的心情。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一种良心。
0: 是的，当然了，在这种科学的引领之下，他也走向了艺术。就是说艺术怎么说呀，就是我觉着蒙娜丽莎应该是他最具代表作了。
1: 对，
0: 他最具代表的一部作品，征服了世界，也成为了最宝贵的一个艺术品啊。因为之前我也看过写蒙娜丽莎是怎么画就的啊，这个过程非常之复杂。
1: 对，
0: 不是很简单的，涂了很多层，是吧？而且你从各个角度，它运用了光学、解剖学，还运用了数学、几何学。为什么他说他的作品不是数学家就看不懂呢？因为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心血在里的。还有他的吉内维拉班旗，也是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是吧？
1: 对，这两件我都见了，就是到那个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嘛，当时也是去看到了，围的人山人海。
0: 嗯、
1: 他在那个就是加了保护的那个玻璃前面，玻璃柜前面，然后围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就是一层一层，就根本就挤不过去。那么在黄永玉在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就是这本书里边呢，也是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也是对这个达芬奇，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对他给予了高度的那个评价，说他是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就是没有毫无怀疑的第一好的那个艺术家画家。那么他谈到蒙娜丽莎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在重要拍卖行看到近1亿元的梵高名作，却没人胆敢替蒙娜丽莎估价。
0: 哎，无价之宝。
1: 对，
0: 嗯，事实上对于他的这种艺术成就来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否定哈。但是他这种美啊，就感觉不需要我们去论证了。
1: 是吧？
0: 就是他已经是顶尖上的艺术家了。
1: 对，举世瞩目。
0: 举世瞩目。
1: 嗯，
0: 你看他对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尤其是耶稣的把握，也非常的准确。
1: 对，最后的晚餐，其实他有几幅画，现在在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去比肩的，对吧？
0: 嗯，
1: 就是顶尖顶级的，
0: 就是一如清水啊，一清如水啊，是他超越了那种忧伤，也超越了喜悦。
1: 其实有时候也是高处不胜寒，怎么说呢，其实他也是因为他到了那么一个境界，那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就像他刚才说的，不是数学家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作品，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未必能够真正的理解他。其实他也是就是在无人能够比肩的一种孤独中走完了一生。其实我觉得也非常能够理解他的孤独。他孤独但是他并不寂寞，他很充实。那这个孤独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像那个叔本华，我记得就是在他的那个哲学的一些论述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叔本华说，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卓然不群的人。就是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处，那个高处没有人跟他去并行，
0: 嗯，
1: 所以就是显得格外的突出吧，闪耀。
0: 是，在这里面还提到了啊，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啊，因为那个时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那时候呢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存在。蒋勋在这本书里写了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相遇啊。说这短短的天才式的相遇，仿佛遗憾，仿佛误解，仿佛某种宿命的交错，使如此不同的生命形态相遇，但是呢却未必能够彼此了解啊，就提到了感觉有点遗憾，是吧？就都是强者，都散发着那种无法掩饰的光芒，那么融洽相处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1: 对，甚至在他们短暂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包括跟拉斐尔，当然了达芬奇跟拉斐尔的关系还是相对比较融洽，他们的年龄相差的也比较远一些。但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有可能还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甚至他们有一幅画，有一个作品，甚至是同台在竞争，就是同时在竞争的这样的场合都是有过的。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因为两个大师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相互之间他没有办法去，就是都是同样量级的。
0: 对。
1: 一些人物，你让他们去融洽的相处，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对，因为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
1: 都非常光芒四射，
0: 都是大山级的人物啊。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他也没法忍受阻挡在自己前面另一座大山的一个压力。
1: 所以蒋勋呢，就看到他在看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两人在各自的生命领域中都是巍峨的大山，耸峻广大。他们似乎也无法忍受阻挡自己面前另一座大山的压力。
0: 对，而且大师都是孤独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孤独呢只是一种所谓的孤独，但并不寂寞哈。临终时他的遗嘱耐人寻味，他是这样说的，一日充实 可以安睡，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可以成为激励后人的一个座右铭了。
1: 对，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荒废时间，要活好当下，对吧？
0: 嗯，今天非常感谢燕美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呢，我们先来关注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
1: 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那若干措施从五方面提出了15条主要工作任务。
0: 那么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编制、设施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衔接协同，加快实施站点旅游化改造，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改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旅游列车的设施设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发展旅游票制产品和铁路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完善车站商业、旅游、交通接驳等服务，提升旅游列车载途服务，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完善铁路12306等平台旅游服务功能。
1: 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从运力统筹挖潜、优化铁路票务服务、强化铁路旅游数据共享与应用等方面，更好保障旅游列车开行需求，激发更多旅游消费。
0: 那么在强化政策保障支持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结合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支持打造铁路与旅游融合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施更新提供融资支持，支持拓宽旅游列车申请开行渠道，多渠道加强宣传推广，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
1: 据介绍，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点领域。那2025年初啊，商务部等九单位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全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2: 哎，如果说到这个2030年，也就是四年以后，能够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那从产品这个丰富程度上来说，应该是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我特别的希望就是在丰富产品的同时呢，一定把这个服务品质抓好，抓到位，把细节做好。列车呢可以说非常适合做这种旅游的这种工具。假如说我是一名旅客的话，我之所以选择列车旅游，那一定是线路要好，这个景点要多要好看。其次呢，必须保证我在这个列车上能够吃好睡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长途旅行嘛，是吧？另外价格呢，我觉得如